0: 走，
1: 走，走。哎，
0: 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2: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0: 好，洒家听哥哥的。
3: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0: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3: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0: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3: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4: 来来来，
5: 诸位兄弟，我王伦先干为敬了。
0: 好啊，
5: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0: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5: 啊，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5: 提辖，误会，误会。
2: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
6: 你稍安勿躁。
0: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3: 兄弟，这
0: 说留不留？
5: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0: 这还差不多。哼，
5: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0: 来，哥哥。
5: 好好好。
0: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2: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2: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2: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夏少波，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狮子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
0: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哎，
0: 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
2: 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

0: 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2: 没有啊。
1: 你说了？
2: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
0: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 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晓得没？给我拿下！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哼，说到底服不服？
1: 大侠饶命，饶命！
0: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哼，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1: 是，
0: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1: 啊，是，
0: 去吧。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1: 行行行行，
2: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快快快快快！
2: 嗯，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1: 好酒，
2: 准备好，哎。
0: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2: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行行行，哦，好过瘾，啊，咦。 啊！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
1: 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
0: 呀！三，
1: 呀！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拖到后厨去。
2: 你，掌柜的，动手吧。
1: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家！

0: 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1: 三头儿，哎，
2: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回事啊？
2: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1: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2: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1: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嗯，
2: 哦，
1: 嗯，不行，老娘去看看。
2: 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嗯，
3: 二娘回来了。
1: 到家的。哎，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
3: 哎。
1: 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嗯，
3: 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3: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3: 快快快，拿水拿水，
1: 快点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1: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
1: 啊。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别别别，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3: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1: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3: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3: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3: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
3: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1: 哎，
3: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3: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4: 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3: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哎，好，
3: 走走走
4: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
0: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0: 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4: 嗯，那好，
0: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0: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4: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1: 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4: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0: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呀！喝，
4: 怕媳妇儿？
0: 见笑见笑，
4: 怕媳妇儿啊！
0: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1: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0: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1: 啊！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怎么去叫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啊，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一起来游泳。
1: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地球上是海洋面积大还是陆地面积大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3: 是陆地面积大。
1: 不对哦，是海洋。
4: 居然说是海洋。
1: 没错，地球又称水球，这是因为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很多。
5: 我先说，海里有可怕的鲨鱼，
0: 还有大鲸鱼，
6: 还有海草。
1: 大家说的都没错，海底有不同鱼类和植物，还有许多独特的景观，如海底峡谷、海底火山、珊瑚礁等。海洋是非常神秘的，还有些未知的领域在等待着科学家的探索。
0: 哇，海洋真神奇，好想去海里看看呢。有了。我放学回来啦。
7: 哦，好，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妈妈，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请求。
7: 哦，乐比，是什么事需要妈妈帮忙啊？
0: 妈妈，我想去海洋里玩，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呀？
7: 去海里？
0: 对呀，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海洋知识，我想去海底世界看看。
7: 哦，这个得找你的发明家爸爸帮忙了。
0: 帮忙。
7: 等等，不着急，爸爸现在在忙工作，我会帮你们和爸爸说的。不过在这之前，让爸爸明天带你们先去学游泳，学会了才可以去海里玩哦。
0: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学会游泳的。学游泳去喽！
8: 我们到了。
0: 哇，好大的游泳池呀！
9: 你们好呀！ 嗨！
8: 嗨！
0: 爸爸，我们走啦。
9: 等等，不行，不行！在下水前，我们先要做热身运动。停！
0: 好累呀！
9: 好，现在可以下水了。对，就这样往前游。
0: 哇，这个跳台好高呀！叔叔，我们能上去玩一下吗？
9: 不行，小朋友不可以爬高哦。你们看，玩球吧。
0: 悠悠真棒。

悠悠，悠悠，小心！

0: 好了。
1: 还好没事，要不您也一起来学游泳吧。
0: 不，爸爸和我们一起学游泳喽。哦。爸爸，我们已经学会游泳了，可以去海里玩吗？
1: 当然可以。
0: 哇哇！
1: 给，你们拿着这个问号球去海里吧，它能帮助你们的。
0: 好。
1: 啊！再把这两个潜水镜也带上，记得到海里要注意安全哦。
0: 知道了，爸爸。悠悠，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海底玩了。
0: 悠悠，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哇，五颜六色的海底真美呀！
3: 快去看看。
0: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4: 快走，快走。
0: 悠悠，你听见没？好多小鱼的声音。我们去看看吧。
3: 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3: 快走，快走。
0: 前面好热闹呀，请问这是在干嘛？
3: 这是在举行游泳比赛，赢的人可以得大奖。
0: 我们刚好学会游泳，也去参加吗？你不去，那我去参加。
4: 哈哈，有我在，你们就别想赢。
0: 你是谁？凭什么这样说？
4: 我是小旗鱼，我们可是公认的游泳速度最快的鱼类。我爸爸就是上届游泳比赛的冠军。哈哈，一会儿见。
0: 有什么好得意的？我们是没他游得快，该怎么办呢？对，我们去请教他爸爸。你好，请问你是小旗鱼的爸爸吗？
1: 对，没错，找我什么事？
0: 我想参加游泳比赛，可是小旗鱼说冠军是他的，我一定赢不了他，所以我来向您请教游泳的秘诀。
1: 哎，小旗鱼太骄傲了，根本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还太差。
0: 旗鱼爸爸，请你教我游泳秘诀吧，由我来打败小旗鱼。
1: 也好，让他看清事实。我们旗鱼头上都有尖尖的刺，在游泳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将水向两边分开，背鳍放下来，可以减少阻力。我们身躯有发达的尾鳍，游起泳来就像箭一般，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0: 哇，好厉害，旗鱼爸爸，快教我游泳吧。
1: 好，
3: 开始了，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
4: 开始了，
3: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哇，
4: 你以为扮成旗鱼的样子就能赢我吗？太天真了。
0: 能不能赢比过就知道啦。
3: 冲啊，冲啊，冲啊。
4: 你也不是太差嘛，不过我还没使出全力。
0: 哇，小旗鱼，你没事吧？
4: 好痛，好像受伤了。
0: 我来扶你吧。
4: 别扶我，还在比赛呢。
0: 那怎么行？你都动不了了，我扶你。
4: 最后一名。爸爸，我
1: 不用说了，身体要紧。
4: 爸爸，我懂了，我以后会认真学游泳的。

0: 这些凳子没有摆放整齐。真是头疼，我不能放着不管。好一些了。整齐了，这样看着才舒服。小火车，别乱跑，我可是刚把这些凳子摆好。
1: 好整齐的一排凳子，看我一次全部撞翻。
2: 动作危险，
0: 哪里有小火车？不讲理的小火车！你真讨厌！
1: 别生气了，红绿灯，我转圈给你看。我们去玩球吧，玩球玩球！耶耶！
0: 烦人！小火车，你丢球时轻一点呢。
1: 放心，我一定会轻轻的。
0: 不不不，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气死我了，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 哎呀，哦，认真起来了，来吧来吧。结束比赛的一击。红绿灯，你没事吧？红绿灯。
0: 可恶的小火车，我再也不和你玩了。
1: 红绿灯，别走啊，我们还没玩大转盘呢。
2: 红绿灯，你怎么哭了？
0: 小火车蛮不讲理，从来不

0: 啊，别哭别哭，我去找他谈谈。小火车，你是不是又欺负红绿灯了？他都哭了。
1: 啊，欺负红绿灯？我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0: 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次温柔一点，再叫上悠悠。
1: 没问题呀，我这个人很温柔的。
0: 这里。接着。
1: 这里。红绿灯。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会不会我已经被红绿灯讨厌了？
2: 小火车讨厌鬼，不和你玩。
1: 我得去和红绿灯道歉。要怎么道歉呢？红绿灯，请你喝果汁。
2: 果汁？谁要喝你的果汁？不要不要，都说了不和你玩，我讨厌你，你走。
1: 红绿灯，送你玩具，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2: 我不要你的玩具。
1: 不行吧，他还没消气呢，得让红绿灯消气才行。一会儿去问问乐比吧。乐比，你看红绿灯不理我了，我要快点跟红绿灯和好才行，我要怎么办啊？
0: 看起来你需要去诚恳的道歉。
1: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可是我担心红绿灯正在气头上，不给我机会啊。
0: 那我来告诉你一个方法吧。
1: 好啊，
0: 多为他人着想。
1: 老师好像也说过这个，可是究竟要怎么做呢？
0: 哎，这是一种心态，没有固定的做法。
1: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红绿灯是不是曾经帮助过你？
1: 有啊，上次我把自己弄散架了。
2: 怎么会这样？小火车，你的轮子掉下来了。所有的。小火车，你好重！我帮你组装。
1: 多亏有红绿灯，
0: 对吧？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嘛。
1: 哦，是这样。我要去帮助红绿灯，
0: 只要让他消气，就可以好好道歉啦。
1: 我会的，我一定要跟红绿灯和好。
2: 一定要把这车苹果安全送到学校。好重啊。
1: 红绿灯。
2: 你在这做什么？不要妨碍我。
1: 我只是想帮助你。
2: 帮助什么呀？别给我捣乱就好了。
1: 红绿灯。
2: 走开。
1: 这样不行吧？
2: 哎呀，你做什么？又没说请你帮忙，我管闲

0: 哎呀，过了这里就是下坡路，我就先走了。红绿灯跑得好快啊。
1: 红绿灯真棒，安全护送所有苹果到学校，
2: 这是我该做的。
1: 奖励果汁一罐。
0: 红绿灯。
2: 小火车，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0: 这是负荆请罪，古人的办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请接受我最高的歉意，红绿灯，原谅我呗。
2: 负荆请罪？我只听说过负荆请罪。
0: 啊，什么？我负错了，这下白费了。
2: 哎，真拿你没办法。其实你不用负这个负那个的，只要能表达出心意就可以。
0: 我有最真诚的心意，原谅我呗。
2: 原谅你了。
0: 好耶，好耶。红绿灯，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2: 小火车，我好晕。

0: 防范陌生人。
1: 前面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有人知道这个故事说明的道理吗？
2: 是什么道理呢？
0: 我知道，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一个人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3: 要警惕陌生人，不能被甜言蜜语和零食诱惑。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听。
4: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1: 下课。
0: 我们来一场弹珠比赛怎么样？
5: 好呀好呀。
0: 红绿灯，你要参加吗？
3: 我要参加，要参加。
0: 哼，放马过来吧，你们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3: 哇哦，

0: 你过来呀，
1: 来呀！
2: 比赛还没开始呢，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先热热身。啊！
2: 哎呀，我肚子好疼呀！要不你们先比赛，等我上完厕所，我再加入。
0: 你去吧，红绿灯，我们等你，一起玩才有意思。
2: 好的，
1: 乐比，既然要等红绿灯，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吧。
0: 好呀，小草莓，那我们去那边的空地玩吧。
1: 乐比，赢的人得有奖励。
0: 可以呀。
1: 什么奖励呢？
0: 你要是赢了，我给你三颗弹珠。
1: 好呀，说话要算数。
0: 你要是输了，你的弹珠要给我三颗。
1: 没问题，弹珠比赛最后就是看谁的弹珠多，我一定要赢乐比。
0: 弹珠越多，胜算越大。好累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1: 乐比，你认输吧。
0: 我不，我才不认输呢。
3: 小朋友你好呀，你们这是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奇怪，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呢？小朋友你怎么满头大汗？你没事吧？
1: 你好烦。
0: 我赢了，小草莓你动啦。
1: 要不是他捣乱，我根本就不会输。你是谁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你。
3: 我是来找你们老师的，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认识我们的老师？
1: 等下。你看着不像好人，我不和你说话。老师说了，我们要防范陌生人。
3: 小朋友，你带我去找你们老师好不好？我给你棒棒糖吃。
2: 陌生人的糖果不要拿。
0: 说的对呀，我也觉得不能拿。
2: 小草莓，不要被棒棒糖诱惑。你们看他腰间的东西，一看就是绑架人的工具。我们快跑吧！
4: 救命！救命！救命！
0: 老师，有个陌生人找你，你看他身上还有危险的东西，就是他。
3: 这个是用来修水管的。
5: 乐比，防范陌生人是好事，可是这个是老师请来的维修工人，不是坏人哦。
0: 看来是误会了。

0: 乐比，悠悠，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做了美味的早餐。
1: 悠悠，快醒醒，吃早饭啦！哇，好香啊！有面包呢，还有粥。妈妈辛苦了，我要开动啦！好好吃，我喜欢。
0: 乐比，妈妈等会儿出去买菜，你和悠悠在家注意安全，不要到处乱跑。
1: 好的，妈妈，知道了。
0: 记住了，要是有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门。
1: 这个我知道，我不会开门的。老师说了要防范陌生人。
0: 乐比说的对。乐比，你们在家乖乖的看电视，妈妈走了。
1: 妈妈再见，
0: 拜拜。
1: 世界上最英雄。哇！哈哈哈哈哈！汪汪汪汪！哈！哈！汪汪！冲啊冲啊！海盗船冲啊！快冲！
2: 那女的。门怎么锁了？
1: 是谁在敲门呀？是谁在敲门呀？吵死了！
2: 乐比，我是爸爸呀，快开门！
1: 你怎么证明是我的爸爸呢？

0: 德比，我很急，你别玩了。我就是你爸爸呀。
1: 哦，停！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悠悠，我们继续玩。嗯。
0: 我有办法了。
2: 乐比悠悠，我拿了你们最喜欢的糖。
1: 悠悠，我去看看。嗯，
0: 你看，这是你们最爱的橙子味棒棒糖。
1: 悠悠，快看！悠悠，
0: 乐比悠悠，我都知道你们最爱吃什么，这下总相信我是爸爸了吧？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开门？你们快开门呀！
1: 悠悠，等一下，千万别开门。老师上课跟我们讲过，陌生人最狡猾了，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不要给他开门。陌生人也擅长伪装，他会伪装成我们最亲近的人，就像老师上课说的小红帽的故事，大灰狼伪装成小红帽亲近的人，用好听的话来欺骗小红帽。如果小红帽不听话，大灰狼还会用礼物来诱惑小红帽。你看我们手里的棒棒糖，就是他想要诱惑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礼物就降低防范。悠悠，我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绝对不能让他进来伤害我们。
0: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还不开门呀？快开门呀！我真的是你们的爸爸。
1: 撒谎！陌生人最擅长伪装了，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坚决不会给你开门的。
0: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乐比悠悠，快开门，我真的是爸爸呀。谁呀？别烦我。
3: 是我呀。
4: 嗨，乐比爸爸，我有买你最爱吃的菜哦。
0: 别聊了，快开门吧，我感觉我要尿裤子了。
1: 是妈妈回来了。
4: 乐比悠悠，
1: 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有个陌生人。
0: 乐比，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陌生人。都给我让开。
1: 是爸爸呢，看来是我误会了。
3: 乐比，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是不是摔疼了呀？
0: 啊，舒服。
3: 乐比，为什么不给爸爸开门呢？
1: 妈妈，这不是你说的吗？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4: 可爸爸不是陌生人呀，看不见爸爸的脸，难道还听不清爸爸的声音吗？
1: 可如果声音也是伪装的怎么办？
4: 爸爸不也说出了你们爱吃的东西吗？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辨别陌生人。比如让他说出你和悠悠的生日，或者是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4: 还有你跟我提过幼儿园的事，如果真要伤害你们的话，那位叔叔怎么还会给你们糖吃呢？遇到陌生人谨慎一些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仔细思考，辨别好坏。如果下次遇到了叔叔，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

0: 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2: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为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3: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4: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5: 保住台湾，
6: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7: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3: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事情。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8: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4: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哎，刘墉，
1: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0: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良主食品啊。
1: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0: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0: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3: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0: 啊，染衣服的？
3: 是。
2: 皇上，依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0: 刘墉，
1: 臣在。
4: 朕让你去。
1: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0: 嗯，
1: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

0: 北辰的家人全部分尸光了，有那么几个没摊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0: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2: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3: 在。
2: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3: 扎，
2: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3: 扎。
2: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去叫太医。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吃啊！哎，谢主隆恩。不吃了。真狠。没事，是饿的。啊，是饿的。
1: 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2: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1: 是啊。

0: 来，给他扶过去。哎，慢着。
1: 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是是，走。
1: 哎，走走走。哎
2: 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3: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4: 怎么样，何大人？
3: 你这是销赃灭迹。万岁爷，
5: 嗯，
3: 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5: 刘墉，
6: 臣在。
5: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6: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5: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
6: 你是有恃无恐啊。
5: 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6: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5: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6: 在。
5: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堤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6: 臣遵旨。
5: 刘墉
6: 在。
5: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6: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5: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2: 臣在。
5: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2: 谢主隆恩。

0: 刘勇，
1: 臣在。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2: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朕降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镇职，你有吗？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0: 就是，
1: 有时候他气得这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2: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是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您敢在这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1000000两？

0: 刘文，哎哎哎，老爷，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哎，你还真会吃。哎，
2: 老爷您来一口。嗯，
0: 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哎，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
1: 哎，
0: 刘文，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
1: 嗯，
0: 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哎，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3: 咦，
4: 二位，这
5: 干
4: 什么的？
5: 来，慢点。
6: 谁站上
5: 那圈？乱七八糟。
7: 哎呀，
8: 给何大人、二位王爷请
9: 安。你们还谁谁？哎，郑成官，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1: 回鼎河的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呀。
2: 哎，就是就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去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2: 哎，是是。
3: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河中堂拜客。
1: 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2: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哎，
0: 去吧。
1: 是。
2: 哎，
1: 哎，是嘞。
0: 费了劲了。
4: 是
0: 什么意思？
4: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哎。

0: 这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
1: 哎呀，真是的！
2: 何大人，这刘府有多深呢？
0: 他这个府呢，

0: 多深。
1: 那木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2: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1: 哎，何丹，咱们看看去啊。
0: 成。
2: 哎，走吧。
1: 走。
0: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3: 是。
0: 走。
2: 走。
3: 刘勇，刘勇，
4: 哎，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5: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4: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5: 是啊，
4: 没见着啊。
5: 啊，不能够啊。
6: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4: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6: 哎呦，我在门房呢。
4: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6: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4: 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6: 少胡说。
4: 是。
0: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6: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0: 户不让提，
7: 皇上口谕给你一万两。
0: 对，一万两。
5: 一万。
0: 一万。
6: 六万。
0: 哎，
6: 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8: 是，大人，王爷请。
6: 张成。
9: 是，
6: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9: 好嘞。
6: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哎，我来给掀帘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
4: 好，这什么味儿啊？
6: 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4: 刘大人，
6: 嗯，
4: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6: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4: 哎呦。
6: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
4: 嗯，
6: 您请，请，请坐。
4: 刘大人，
6: 嗯，
4: 你这是椅子？
6: 是啊，
4: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6: 哎呀，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5: 哎，好，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6: 王爷，请，请，请，请坐。
10: 哎呦，
6: 王爷，哎呦，王爷，刘安，刘安，快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王爷起来呀！
4: 何大人，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6: 哈哈哈！哎，啊！哎呀，王爷，哎呀，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哎，
4: 我掏，我掏，我给你150两。
6: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4: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6: 哎，好嘞。起来，王爷！哎呦，你可真沉呐！哎，刘安
5: 在，
6: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4: 这是还讲话？
6: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
5: 哎，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
4: 哎。
5: 快点，
11: 慢点，
5: 台阶
11: 儿，
5: 看
11: 后边，
5: 看这儿，
11: 亮
0: 亮
11: 亮，
0: 哎，这是4000两，对不对？
4: 对，
0: 哎，把这打开，

0: 茶还得自个儿倒啊。哎，
1: 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老爷，是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0: 老爷，那王爷
1: 你叫轻点儿。
0: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1: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2: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1: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0: 他拿手拧死我呢？
1: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1: 别怕，有我呢。
2: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1: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1: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哎，就是。
3: 哎，张成
1: 啊，
3: 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拱他们的火
3: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
3: 啊，
1: 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3: 就这么着，走
1: 走。
3: 哎，您喝茶？
2: 哎，不喝。
3: 哎，那您抽袋烟？
2: 哎，对对对。
4: 啊，这把烟袋锅子拿来。
2: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3: 这，
2: 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3: 哎，
4: 快去快去，去
3: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2: 嗯，得，您还抽不成了。
1: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2: 是是，
1: 滚！滚！滚！
3: 快点呀！
5: 嗯？哎，二位王爷，
1: 嗯，
5: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1: 嗨，何大人，你别。

0: 这个人呐，一神一鬼的。哎，喝水，喝水。哎，
1: 不对，闹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2: 嗯，他敢，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

0: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嘿！哎，刘大人，
1: 小公公不必多礼。
2: 好，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1: 嘿，哎，
2: 刘大人，
3: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2: 哎，好，这叫什么事儿啊？哎，何大人，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0: 就是啊。
4: 二位王爷，不要着急啊，待一会儿我想个办法啊，把这俩奴才给骗进来。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怎么样？
2: 好啊，哎，
0: 好，可以，
2: 好，好，好。
4: 张成、刘安，
2: 张成、刘安。伺候王爷，
5: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2: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5: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哎，
6: 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4: 对，
6: 这茶没法喝。
2: 嗯，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5: 对，您放桌上吧。
2: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7: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4: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5: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4: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7: 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5: 哎，是是是。
2: 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7: 上烧锅。
2: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锅。
7: 那就上通州了。
2: 啊，通州。
6: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4: 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7: 不开。
2: 张成、刘安，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7: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5: 啊，是是是是是是，
4: 瞧我的，张成、刘安，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啊，我们仨人留一个啊，九王爷，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7: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5: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2: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7: 不开。
2: 哎，你敢说仨不开？
7: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5: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2: 嘿，
6: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8: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9: 刘墉
8: 在。
9: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8: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

0: 皇上。
1: 什么？
0: 三个混蛋。
2: 那你来干什么呀？
0: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2: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0: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2: 啊，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0: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2: 刘墉，
0: 臣在。
2: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0: 谢主隆恩。
2: 等等，
0: 是，
2: 礼貌伺候。
3: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踹，你给我踹开，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敢打！哎呀，这小子真大。
5: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
5: 哎呦，哎呀，哎呀，哎
2: 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刀，
6: 我帮你手背儿，
2: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
5: 哎呀，哎呀，哎呀，哦，太不像话了。
2: 好，你帮着了我了，你这个狗奴才啊。
5: 哎呦，
2: 你呀，
5: 简直是不像。
2: 哎呦，哎呦，
5: 他敢打我呀，打的
2: 太不像话了。
5: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2: 我敢打我丈夫，咱肚子能撑船。
5: 小子，
2: 大人不计小人过，刘罗锅子，你回来我找你算账。
7: 哎呦，
1: 张成刘安，哎呀，快来，
6: 疼死我了。
1: 您回来了，老爷。
8: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9: 老爷，一个没走。
8: 来来来，哎，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6: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8: 啊，张成啊，
6: 啊，
8: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9: 您让我打的，我
8: 客气是吧？张成。你是不想活了呀？
9: 怎么了？
8: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7: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8: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哎，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7: 想活呀！
8: 想活。
7: 哎，
8: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9: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喽？
8: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7: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9: 刘安，跟哥演一把。
6: 哎，
9: 走
6: 走，
8: 轻点儿，
7: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吗？
2: 把张成放了，他要杀人啦！
0: 我要杀人啦！
3: 这张成疯了，他怪不得敢打咱们呢。
4: 不见得，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3: 哥，
4: 什么疯啊？
3: 哥哥这，你说
4: 我现在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5: 刘大人到！
2: 张成，请人！刘大人。
3: 看来他真的疯了。
5: 刘二，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4: 走吧你，刘罗锅子。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3: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快！滚！
1: 哎呀，
3: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
3: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0: 混蛋！
3: 你看，他真的疯了。
0: 刘罗锅子，
2: 刘罗锅，罗锅子。
3: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1: 疯了。
0: 屁！
1: 八王爷，
6: 嗯，在。
1: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子，
3: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0: 刘罗锅子，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3: 哎呦喂，何顺达，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1: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2: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7: 刘二，咱哥俩可不错啊。
4: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3: 刘安
2: 在，
3: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2: 哎，是
7: 罗锅子，你真好。

0: 真好吃，真好吃，
1: 真疯了。
0: 好吃，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3: 好吃。
2: 他真疯了吧？
3: 哈哈哈哈哈哈！何大人呢？不是，咱们走吧。
4: 是得走，是得走。
3: 可是这张成难道就
5: 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4: 是啊，走吧，
5: 走吧，走吧。
6: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5: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6: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5: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不在酒里下毒啊？
6: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7: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6: 点好了，
7: 都收下了。
6: 照单全收。
7: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5: 走
4: 走。
6: 哎，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8: 胡胜啊，
4: 在。
8: 胡胜
4: 在。
8: 摆驾北书房。
9: 扎。
10: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0000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0000两啊！
1: 什么？还10000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不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3: 我们这……
4: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哼，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0000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儿？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0000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4: 扎。
5: 燕翠，把门锁上。
6: 好嘞。
5: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5: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7: 走走走。走走走，
8: 哎，放一放，刘墉接旨，
7: 臣刘墉接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0000，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7: 谢万岁，万岁。

0: 万万岁！
1: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0: 张成，
2: 有，
0: 告诉教捕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2: 是嘞。
3: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三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4: 哎，
3: 备轿子。
4: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0: 这绿泥大轿，五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3: 张成，
0: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3: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4: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他套不上啊。
0: 刘安过来，夫人你先拿着，去找两张八仙桌子，
4: 嗯，
0: 让他们四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4: 哎，对对，
0: 走，
4: 好，
0: 哎，哪儿去？那边。
3: 拿轿衣去，
0: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3: 哎，那个，
0: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3: 你。

0: 老爷呀，昨儿个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啊，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啊。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0: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1: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员商拜见大人。
1: 回避。请。

0: 你走错门了吧？没错，就是这儿。哎，
1: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2: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的。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来人呢、啊、
2: 在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哎，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5: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4: 好。赵成。
6: 哎，
4: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6: 老爷，再过3天元期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嘿，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大人，
4: 看看是谁。张成。
6: 大人，
4: 您有何贵干呢？
6: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4: 旧官服
6: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4: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6: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4: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6: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4: 滚蛋。
6: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7: 呸，这人都怎么了？
8: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7: 是啊。
8: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7: 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8: 就是啊，汪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

0: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我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一二百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

0: 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1: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0: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望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1: 要的太多了吧？
0: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1: 哦，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0: 哎，古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1: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0: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到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1: 那走吧，
0: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新沏的。
1: 什么茶呀？
0: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
2: 哦，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嗯，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哼，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3: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你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嘿，
3: 哎，哈哈哈哈哈哈！
0: 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身呢，
0: 好几身呢
3: 啊！
0: 要多少钱呢？
3: 这数
0: 啊，10两
3: 啊。
0: 极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

0: 破官服卖多少钱呢？破旧官服还卖钱？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看看吧，50两银子卖破官服？
1: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嗯。
2: 还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吏治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记衣食奢华，酒食斟酌，事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3: 啊，童年怎么样？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4: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让我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5: 恭喜恭喜！
3: 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4: 谢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3: 啊，请请。
6: 我卖，我给你，我卖，我给你，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卖，我
0: 老爷，给您沏好了，搁这儿吧。哎，不开啊，不开门。宁波汪某求见，
1: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儿？哎，
2: 别笑了，别笑了。哎，
0: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1: 嗯，知道姓刘。哦，
0: 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1: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哎，
0: 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1: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0: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1: 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0: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1: 什么呀？
0: 是否卖给我一套？
1: 为什么？
0: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1: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0: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办。

0: 爱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
1: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0: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1: 走！
0: 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验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
1: 我
0: 一套。
1: 哎呀，
0: 我
1: 说张成啊，
2: 哎，
1: 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0: 大人，
2: 来，行了，
0: 卖给我一套。
2: 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猴皮痒。
1: 这帮疯子！
3: 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4: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5: 嗯，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
4: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6: 啊，欢迎啊！哎，大家谁有？
7: 王公，
6: 哎，我这儿。哎，
7: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
4: 哦，
7: 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
4: 嗯，
7: 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0: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
7: 哎，王公，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0: 脱衣服，
7: 快脱！
0: 哦，
7: 哎，伙计，
8: 哎，
7: 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原地打滚，
8: 干什么？
7: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8: 这，
7: 我给你5两银子，
8: 还给钱
7: 啊？
8: 哎呀，
9: 好玩
7: 啊！刘大人，哎，滚啊滚啊，对，滚，蹭啊！哎，对，哎，滚，哎，袖子，哎，对，哎，对，哎，对，前胸啊，前胸，蹭啊，哎，对，滚，哎，滚过来，哎，滚过去。
10: 爷们儿看耍猴不花银子，
7: 对，滚！
10: 回屋。
6: 哎，
7: 王公，咱们走吧。啊，
6: 哎，蹭。
10: 夫人呐。
11: 老爷。
10: 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11: 今儿怎么了？
10: 啊。
11: 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10: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
7: 我也不管了，
11: 我看你也疯了。
10: 哎，嘿嘿，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12: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 一天到晚讲究

0: 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你学习了。
1: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0: 难得呀！
2: 您看他，刘大人，您这边请。
3: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2: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3: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2: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3: 没错，
2: 认错人了。
4: 哎，大人，里边请。
3: 我认识你。
4: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3: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4: 啊？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3: 我这也是没错的。
4: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3: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4: 嘿，嘿，这位。
3: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这位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得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
1: 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
0: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 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意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嘞，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
0: 刘大人，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0: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1: 哦，不不不不不不。

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

0: 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1: 古人云，乘肥马以轻裘，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
2: 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
3: 真是的。
4: 哎呦，伙计，回来了！
5: 哎，算回来了！
1: 哎，是回来了，
4: 收获不小啊！
1: 哎，收了40多套
4: 啊！是啊，
1: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5: 哎，货真价实的旧东西，
1: 这太多少钱收的？
6: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4: 哎呦，只花了2两！哎，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1: 4000两！哎呦，真是，我说，
2: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呢。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6: 哎，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2: 来，
1: 我先走。
2: 哎，来，等等。
7: 哎，怎么着，大人？
2: 别走。
7: 哎，
2: 哦，又是你们俩。
8: 大人，
2: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7: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2: 100两一套。
7: 100两。
2: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7: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2: 啊，不能还价？
7: 哎，不，
5: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2: 不还价，
5: 不能还。
9: 什么人在此
5: 相爷？小人回来了。哎，
2: 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5: 哎，老爷，
7: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出去！
5: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6: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啊，你是哪个老爷？
5: 哎，老爷，
6: 谁叫你们房外面的人不给我放进来了？
5: 啊，老爷，
6: 你这是巡台府，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
2: 他是外人呐，
6: 这像什么话？
5: 哎，老爷，我这……哎，我老爷，哎，
2: 等一下，
5: 老爷，
2: 出去！
5: 这衣服不是你的，
6: 滚出去！
5: 哎，你出去，
6: 出出去！
7: 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看。刘大人呐，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2: 哦，
7: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2: 明白了。
7: 哎，
2: 大人
7: 啊，
2: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乡的很周到，
0: 请。查理先生，请。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

0: 来人了、
1: 哦、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0: 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 U12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U13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那你一定看错了。
1: 我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是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归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啊，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啊。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查理先生，您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傻站在那里干什么？给我去换新衣服。
3: 快
2: 骑马回家给我找

0: 一套新衣服给太太要，快快点去呀，快。哎呀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1: 收旧衣服喽，收旧衣服喽，
2: 收官服的。我那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1: 20两。
2: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1: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20两一件。
0: 20两，停！先停了，再素也卖不出去，哼，都给我滚！
3: 福台大人到。
4: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5: 芝华大人你好。
6: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5: 欢迎欢迎。
6: 这是道台李大人。
2: 你好。
6: 杭州知府。
5: 你好。
7: 你好。
6: 绍兴知县。
5: 你好。
8: 你好。
6: 这些官员们，
5: 你好，
6: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5: 你好。
6: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4: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9: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6: 这个流落过子，
9: 这事儿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6: 我正在写作者，我一定要拆拆一本。
9: 对。
10: 何大人。
11: 侯公公。
10: 皇上他。
11: 嘘，小点声。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的。哦，
10: 进去多会儿了？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再说吧。啊，
11: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10: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1: 3炷香？
10: 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1: 那好，烦侯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10: 好，
11: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0: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2: 呀，哎呦，万岁爷。
12: 皇上啊。
10: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12: 皇上您这是。
13: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0: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这，哎呀，这。
13: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

0: 现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啊，
1: 是吗？
0: 啊，皇上要是熬过这第一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2: 当真？
0: 当然是真的。
3: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2: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
4: 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
2: 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哦，对了，
4: 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3: 皇上。
4: 哦，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3: 回皇上，这将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织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1: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扎扎。

0: 将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至砚台。
1: 嗯，好，
3: 好，好。嗯
2: 面平去右，右持威，
1: 千古绝唱啊。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沉泥同作陪。
4: 妙，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啊，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请。

0: 好，嗯嗯。
1: 啊，太好了。哎，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1: 妙，前无古人呐，
0: 真迹呀，真迹。
2: 皇上，嗯，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3: 对，
2: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3: 刘墉说什么了？
2: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3: 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2: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4: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任金华知县。
4: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1: 诈。
5: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6: 谢主隆恩。
1: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7: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3: 哎呀，说吧。
7: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6: 翰林天子？嗯，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3: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7: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3: 快请。

0: 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皇上，您这是何苦啊？皇上，难道？ 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回皇上叫刘三本。啊，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他是想以每日三本，这日月之光啊。
1: 对，是。哎，何爱卿，
2: 皇上，今天是什么日子呀？5月14。哦，5月14。
1: 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3: 去年的8月23。
1: 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嗯，栗普芋头。啊？哦。
0: 哎呦，哪叫什么绿普芋头啊？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1: 对，
0: 忒不是东西。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哦，10个月。 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4: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5: 怎么说是个男孩子？儿子一点没错。
4: 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笑>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儿，您老就得衣帽接送啊。
0: 知道了，
1: 老爷，那王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王提督到。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3: 参见提督大人，
4: 都起来吧。
3: 谢大人。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
1: 站起来迎接你？
0: 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
1: 哼！
0: 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1: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

0: 您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1: 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0: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1: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0: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1: 这个，
0: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1: 啊？
0: 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嗯，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嗯，儿子啊，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3: 哎，是。
4: 走啊！嘿，你讲的。

0: 来，抱抱抱抱抱抱，哎，让爹抱抱，哦，抱抱抱抱抱，哎，小鼻子皱着，老爷，别这样抱。
1: 刚新摸了孩子的脊梁骨。
2: 哦，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
0: 你俩
2: 妈不让我抱哟，把我给抱成个小萝卜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3: 张成买米去了。
2: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3: 鸡棚里一共五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两只，现在只剩三只了。
2: 哦，那就再杀一只。让小夫人补补身子。
3: 哎哎，
1: 快抱礼物去吧，别着凉了。
0: 那我去了。
1: 哎，
0: 哦。
2: 哎呀，就剩两只鸡了。
1: 哎。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
2: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1: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侍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2: 这些个人，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1: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2: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1: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

0: 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婆成啊？
1: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2: 叫他进来。哎，请吧。
1: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3: 是。
1: 是不是要资？
3: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
1: 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 宋哥，大人，
0: 好，
1: 走吧，走吧。
0: 夫人，
1: 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嗯，哎哎哎，再去买2只回来。
0: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哎，
1: 怎么了，夫人？
0: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 拿去买米去了。哎，
1: 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哎，
0: 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1: 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3: 老爷，
1: 又
3: 有人求见，
1: 不见。
3: 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1: 不错，我就是刘墉。我们家主人叫我重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1: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4: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5: 张成，哎，
1: 你怎么回来了？哼，
5: 米买到了吗？
4: 米没买回来，怄一肚子气。
1: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5: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 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1: 是，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岂有此理！刘先生，
5: 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卖几斗米，
1: 滚吧你！
5: 您
1: 收下我好去回话呀，滚吧你！滚！
0: 是郑燮，夫人呐，你快来看，是郑燮。郑板桥。
1: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是啊。怎么跑到浙江来了？哎呀，我说夫人呐。
6: 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
1: 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7: 先生，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1: 信是送到了，银子收下了。
6: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7: 这是为何呢？
6: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 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7: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6: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7: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0: 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种植大作战。
1: 同学们，明天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菜园种植，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秧苗带来。
2: 好的，老师，我一定会好好挑选的。
3: 那我选什么秧苗会比较好呢？
0: 小火车，你想选择什么秧苗呢？
2: 我也没有想好。
1: 大家好好想想，明天带着秧苗到菜园来。好了，大家放学了。
4: 卖菜了，卖菜了！
5: 是熊叔叔。
0: 你好，熊叔叔，有秧苗吗？
4: 有啊，小朋友，这些菜都有秧苗啊。
0: 好多菜呀！
4: 你们看看，想买哪些呀？
0: 好的。
4: 小朋友，你们赶快来看看，想要什么菜的秧苗呀？
0: 好的，那我可要仔细看看了。那是，请给我那个。
4: 好的，你们是想要西兰花的秧苗，还是花菜的秧苗呀？推荐你们买西兰花的，因为西兰花要比花菜的营养更丰富。
0: 要买就买最好的。请给我西兰花的。
4: 小朋友，这是卷心菜和紫甘蓝，它们营养更好。
0: 我喜欢卷心菜，请给我卷心菜的。好了，悠悠，我们的秧苗应该够了，我们回家吧。熊叔叔，再见。
4: 再见，小朋友。
0: 大草莓他们会准备什么秧苗呢？
6: 到家了，谢谢你，小火车。
2: 不用客气，大草莓，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没什么。
6: 小草莓，你吓我一跳。
3: 小火车，你是来找我玩吗？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不能陪你玩哦。
2: 不是，我是帮大草莓搬运他的秧苗。
3: 哇，是草莓和西红柿，这不都是我想要的吗？
2: 大草莓，我先走了。

0: 我要去准备我的秧苗了。
1: 再见，小火车。
0: 再见，大草莓。
1: 秧苗呢？
0: 站住，小草莓！你要干什么？快站住，小草莓！把车留下。站住，小草莓！
2: 别追我了，你停下！
0: 把车留下，我就不追了。
2: 我才不要！
0: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快站住！
2: 看我的！
1: 草莓了吗？
0: 追到了，追到了，在这里。
1: 太好了，都没事。
2: 我有事，我找不到秧苗了。
1: 你要找什么秧苗啊，弟弟？
2: 我也想要西红柿和草莓的秧苗。算了，我不要了。
1: 弟弟，
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再去找就是了。哼，我一定能找到。
1: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种草莓和西红柿。
2: 哇，真的吗？太好了，那我帮姐姐把车推回去吧。
1: 好呀。

0: 做什么呀？
1: 别着急，大家先到红绿灯那儿。
2: 嗯，大家都来我这里领取工具吧。
3: 我来了，我来了。
2: 大家打开工具箱，穿上小围裙，它能让我们身上不被泥土弄脏。
0: 小围裙真漂亮。
2: 现在我们从工具箱里拿出种植秧苗的小铲子，用它在泥土上面挖一个坑洞。
4: 就是挖坑，看我小火车的。真是太简单了，我挖我挖。
2: 小火车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只需要挖一个小小的坑洞就可以了。

0: 停，悠悠也做好了。看来大家都种好了。
1: 大家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浇水了。用这个洒水壶可以给种好的秧苗浇水，这样秧苗吸收了水分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2: 这么小能干什么？我一定让秧苗喝个够。
3: 小草莓等等，
2: 开始。
1: 用洒水壶浇水就足够了。很好，现在秧苗就能茁壮成长了。
0: 茁壮成长。

0: 真是收获满满呐！
1: 注意注意，遭到入侵，遭到入侵！
0: 糟糕，不好！怎么长出了杂草？
1: 当然啦，杂草是我们种植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在土壤中，秧苗会用根部吸收水和养分。当杂草出现时，它们就会和秧苗争抢水和养分。没有营养的秧苗就不能健康成长了。
2: 不能健康成长了？可恶的杂草，让我来教训你！喂，看我的！搞定，
3: 小草莓。我的秧苗被你踩扁了，我的秧苗。
4: 小草莓，只是踩扁它是没有用的，因为杂草有着非比寻常的生命力，它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2: 那要怎么办？
1: 想要清除杂草，必须用手连根拔起，才能够彻底清除。
0: 哎，悠悠，你看，我拔出一株杂草。悠悠也拔出了一颗。
1: 没错，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一起拔除杂草吧。
0: 好。

0: 完成了吗？
1: 完成了，老师，
2: 真的完成了。
0: 很好，接下来大家要细心照料自己的秧苗哦，到时候再来看看谁种的最好吧。说起来，小火车去哪儿了？
3: 小火车是挖的最快最好的，加油，小火车！
0: 这个小火车呀。

0: 精彩的周末。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在周末呢，多出去走一走，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窝在家里，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有趣又精彩的事和物。
1: 我最喜欢出去观察游玩啦，悠悠也喜欢。
2: 我也要多出去走走才行。
0: 那老师祝大家过个精彩充实的周末。好啦，整理东西放学吧。
3: 好耶！

0: 哼，真是的，一回家就被妈妈要求整理房间。悠悠，你快帮我一起收拾。悠悠，你这是在叠罗汉吗？这样收拾太慢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嘿，看我的乐比吊车出发。各单位注意，乐比吊车开始装货啦，进去吧。下一个，让我来看看隐蔽的床底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快看，乐比吊车找到了什么？一个纸盒子。哇，是气球，消失了这么久，原来在床底下。我看电视上的人都是这样，再这样，真的可以变成花。悠悠，你想做什么呢？哇，好可爱的小狗！悠悠，悠悠，哈哈，悠悠，悠悠，你真厉害！哈哈哈哈
1: 哈！这俩孩子又玩上了，我去看看他们整理的怎么样了。
0: 悠悠，快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1: 哇，乐比、悠悠，你们房间收拾好了吗？
0: 啊，是妈妈。糟了，房间还一团乱呢。妈妈要来检查喽。啊，嘿，藏完了，悠悠，哎呀，忘了腰上还有一个，哎，悠悠，帮我拉一下，
1: 乐比，
0: 妈妈，妈妈，我。
1: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了应付妈妈，把玩具乱堆可不行哦。
0: 我们知道错了，妈妈。我们找到气球后就不小心玩起来了。
1: 乐比悠悠，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半途而废，随意对待。
0: 妈妈，我们知道错了。
1: 这样好了，你们乖乖把屋子整理干净，妈妈奖励你们周末去野餐，好不好？
0: 一言为定。终于收拾好了，耶，可以去野餐喽。来啦啦，去野餐喽。
1: 我们就在这边坐下吧。乐比、悠悠，肚子饿了吧？看妈妈准备了什么，有营养的胡萝卜。香喷喷的葵花籽，
0: 好耶！
1: 还有鸡腿肉，

0: 小动物们怎么来了？
1: 看来他们是饿了。乐比，你分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0: 好呀，

好了，快吃吧。

0: 事玩呀。妈妈，智者和小动物之间的互动可真奇妙呀。
1: 可不止这些哦，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等着你去发现呢。
0: 我太期待了。
2: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周末发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3: 有趣的一幕
4: 啊，多有趣啊！
2: 那天我准备听老师的话出去走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是谁在恶作剧？居然设下陷阱绊倒我！啊！哦，橘子，路中间怎么会出现橘子呢？咦，我低头一看，地上排着一路的橘子，一直排到了乐比家，我就把橘子收好，送还给了乐比。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呀，
5: 你这算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来听听我周末看到了什么。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4: 快点告诉他们！
5: 我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从卵变成蝌蚪的过程。这一颗一颗是什么呀？
4: 哇，好像黑色的丸子。哎，是小蝌蚪！
5: 快看，小蝌蚪游出来了。
6: 小蝌蚪，
5: 你们好呀！
2: 你的才没我的有意思呢，
5: 捡个橘子而已有什么意思？
4: 你们不要争了，我们去玩吧。
0: 上课了。
7: 同学们好。大家的周末都过得怎么样啊？
5: 老师，我过得很开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
7: 小草莓，你呢？
4: 我还吃了香甜的草莓蛋糕。
7: 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0: 周末妈妈带我和悠悠去野餐，我们遇到了好多可爱的小动物，我还分享了食物给他们，太有趣了。
7: 你们都过得好精彩呀，老师也给你们分享一下吧。老师在周末不仅吃到了好吃的烧烤，真好吃，还抓到了心心念念的娃娃。那么新的一周又要开始啦，大家要继续保持期待，积极向上哦。
5: 好。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我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何其有幸生华夏，涌动满腔爱国情。连日来，福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八名儿女深情礼赞伟大祖国。
1: 今年国庆，上杭古田。

0: 会议会址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在红歌大舞台，军魂永驻，礼赞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专场演出，吸引众多游客齐声放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古田会议驻军魂，我爱你中国，一首首红色歌谣轮番登场。
1: 我们定当不负年华，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在泉州永春五里古街，一场以国旗下的我们为主题的互动合唱活动温情上演，市民游客挥舞红旗，用嘹亮的歌声歌唱祖国。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响彻古街，饱含着大家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福。
2: 我们在古街合唱歌唱祖国，心里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在宁德浙荣仙女公园，祝福祖国，畅享新生活，庆国庆红歌颂活动吸引2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以歌抒怀，畅享幸福新生活，用真挚歌声礼赞祖国。
3: 红歌都是一段红色记忆，我们用歌声致敬祖国，传承初心，让大家在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0: 三明市艺术馆在三明红旗广场举办少年起舞灯火里的中国活动，参演人员以舞姿传承红色血脉，唱响风展红旗，如画三明城市品牌，激发群众爱国爱乡情怀。
4: 看到街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内心倍感自豪，非常的激动。
0: 在福州地铁2号线南门兜站中心舞台，一场红色快闪活动惊喜上演，悠扬琴声中经典红歌《我和我的祖国》唱响，动人的歌声回荡在站厅各处，大家用最真挚的歌声致敬盛世祖国，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
5: 在出行途中邂逅这样的红色浪漫，氛围感特别足，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0: 厦门中山路举行庆国庆颂祖国社会各界人士国庆巡礼活动，随着国庆巡礼活动启幕，戏曲、朗诵、经典红歌、少年芭蕾等节目沿着街巷次第铺展，花车每到一处，两岸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友人等各界人士与沿途的市民游客温情互动，大家主动加入歌舞之中，共同抒发爱国赤诚。
6: 此时此刻看满大街都飘扬着我们红色的国旗，内心充满着感动和自豪，
7: 祝福我们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盛。
8: 何其有幸生华夏，很满足，很幸福，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9: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月1号推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台湾艺人陈妍希、张晨光参与演出，献上对祖国的祝福。还有多位台湾艺人也在微博发文庆祝国庆。对此，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又跳出来威胁台湾艺人。在今年央视总台的国庆特别节目中，台湾艺人陈妍希与大陆艺人刘涛、香港艺人张智霖、澳门艺人彭永琛一起在长城上动情演唱歌曲《我的祖国》，共庆祖国华诞。
10: 来他们村公认的春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11: 秀秀发。
10: 你们这边秀发在哪？
9: 特别节目中的微故事《同名同姓》在厦门集美实地取景。
12: 大 节目中由海峡两岸演员李乃文、张晨光分别饰演两岸球赛解说员，两人拿着花名册准备开场，却因集美板桥队和新北板桥队名字一模一样，把球队名册拿错，引出一连串俏皮又温暖的误会。除了参与演出节目，还有不少台湾艺人也相继在微博发文祝福新中国生日快乐，其中刘畊宏、汪东城、

0: 刘乐言、何润东等艺人转发央视新闻，一人一句祝福祖国母亲的帖文，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对此，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又跳出来酸言酸语，
1: 来来去去大概就是这些艺人，大概就是这些人、哦、那有些人如果你不特别提醒，你也不知道他是台湾人。
0: 不仅如此，梁文杰还威胁台湾艺人不要发表支持所谓武统及贬低台湾地位的言论。此番言论也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台湾网友留言表示，民进党当局又在搞绿色恐怖，还有网友说又开始为难艺人了。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没少向附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挥舞威胁大棒。2025年3月，侯佩岑、汪东城、张韶涵等至少20名台湾艺人转发央视新闻微博，内容为这是台湾唯一的称谓中国台湾省。对此，台陆委会给予所谓最严厉谴责，并表示将调查这些艺人是否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同年8月，台陆委会列出附陆发展且发表所谓统战帖文的台湾艺人名单，包括欧阳娜娜、侯佩岑、赵又廷等人。台文化部门也依据陆委会提供的名单逐一约谈艺人，还威胁若有下一次必寄出惩处等。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威胁，台湾《中国时报》此前曾发文指出，在这个全球局势紧张、区域情势不稳的时代，两岸交流本应以和平互动为前提，演艺人员文化交流本该成为增进理解的桥梁，而非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民进党当局若真心想维护所谓台湾尊严，不该用打压自家人的方式来证明立场，而应从修补内部裂痕、促进两岸互信开始。
2: 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在岛内开播即火爆，并迅速登顶热播榜。这部剧考究的中式园林实景、雅致的台词美学、细腻立体的人物塑造，被不少的台湾观众啊评价如同修复版的《红楼梦》。《兰香如故》故事扎根明代历史背景，带出军户、教坊司、古代户籍制度等历史内容。许多台湾的年轻观众观剧之余，主动查阅明代史料，自发触摸历史记忆，形成一场岛内民众自发的文化溯源。民进党当局多年来持续在岛内教育、传媒领域推动所谓的去中国化，刻意割裂两岸历史文化纽带，试图在年轻世代心中抹除中华文化印记。可现实却是挡不住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吸引。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民进党当局妄图切断两岸文化脐带，这种强行隔绝的做法终究是逆势而为。《兰香如故》在台湾爆火，说明文化认同无法靠强制手段抹除。一部优质的影视作品，就是两岸民间交流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桥梁。两岸同胞天然共享同一份文化根脉，民心所向，文化同源，远非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政治操弄所能阻隔。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B 战机，首批2架 F-16B 原计划于2026年9月底开始陆续交机，但之前已滞留美国夏威夷超过一个月。10月2号，这2架 F-16B 终于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不过，台媒也爆料，这2架 F-16B 原本应该搭配 AN/ALQ-254 及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但根本未装备。
0: 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在滞留美国夏威夷超过一个月后，终于在10月2号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虽然战机在美方延宕多次后终于抵台，但外界注意到2架 F-16V 并没有装备此前台空军吹嘘的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这也意味着2架 F-16V 是阉割版。据了解，电子战系统的功能包括作战时用来控制、利用或干扰敌方雷达与无线电波，拦截敌方通讯与讯号，反制电子干扰等。针对台媒爆料抵台的2架 F-16V 没有装备电子战系统，2号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在受访时也侧面证实此事。
3: 至于电战系统

0: 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那都依照这个相关的节点如期来进行当中。
1: 另外，多项原定今年开始交付的美制武器再度出现延宕。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美对台军售基欠武器金额约9361亿元新台币，其中 F-16V 全案金额约2520亿元新台币，占美国基欠军火总额的约25%。
2: 那本来今年66架就应该要全部到位，到目前为止只来了2架，本来2023年要到的。它事实上里面还有包括导航的系统，包括弹药，其实都还没有到位。
0: 我当然不会在年底之前只有这2架交付了，那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
1: 台媒还爆出美对台军售具体基欠清单，其中包括 MK48 重型鱼雷交付持续延宕。该军购案有2017年、2020年两批订单，合计约135亿元新台币。M109A6 自行榴弹炮因美方生产延迟，预计要到2030年才开始交付，金额约1269亿元新台币。AGM154C 远程巡航导弹交付延至2027至2028年间，该案从送案到交货已持续将近10年。阿特斯无人机采购案原本预计2026年第四季前开始交付，但最终交付期限据报已延至2033年。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二号再度出海进行海上测试，也是第23次出海测试。岛内军事专家称，海鲲号针对前几次出海测试发现的状况，陆续完成仪器及设备调校，目前已进入交付前最后几项测试科目，后续可能加快出海测试频率，力拼今年底前完成交付。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去年11月交付，因延迟交付，台船被按日计罚19万元新台币，已近10个月，累计挨罚约5700万元新台币。不过，台船方面也一再声称，虽然目前每天面临高达19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仍必须以安全为最高原则，逐项完成测试，不能为了赶进度而牺牲安全。台海军司令部日前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质量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付时间。二号上午，海鲲号进行23次出海，第17次潜航测试。台湾军事专家纪东云分析称，海鲲号未来几周可能每周都安排出海测试，紧速完成交付前所需的测试科目及准备工作。纪东云表示，海鲲号是台湾首艘自制潜艇，从测试调校优化到后续测评，涉及的项目相当复杂，并非完成交件后就能立即投入战备。他指出，海鲲号交付后仍需后续测评及战术验证，才能逐步形成战力，可能还需要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时间才能建立水下战力。
3: 9月30号，台军一辆自行火炮车与装甲车发生碰撞事故。10月2号，台军再次出包，一辆装甲车当天清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某路段时，失控撞上道路分隔带，致使路灯杆断裂，影响道路通行。
1: 据台媒报道称，2号清晨，台军一辆装甲车行经新北市淡水区某路段时，失控撞上道路分隔带，导致路灯杆被撞断。事故一度占用往台北方向的内侧车道，影响道路通行。经脱掉作业，涉事车辆最终被移离现场。据警方初步调查，涉事的26岁李姓女士官称，车辆行驶期间，驾驶座椅突然发生故障，造成视野受阻，无法操控方向盘，
5: 造成灯杆断裂，并占用淡水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5名员警前往现场交通疏导及管制。本案事故于今日8时许解除，双向恢复通行。
1: 据介绍，肇事车辆为台陆军云豹8轮装甲车，该型车辆是台军重要的轮式装甲运输车。目前台军方仍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暂未做出正式回应。针对此事，在台媒相关报道评论区，有岛内网友调侃称，我绝对相信台军，一定没喝酒，一定精神状态良好，所以座椅坏了，全油门骑上安全道合理。还有的直言，台军果然不让人失望，最会耍宝。
3: 时代杂志

0: 10月1号刊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专访。特朗普受访时声称，台湾地区的一家芯片公司正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点名是哪家公司。巧合的是，彭博社当天报道称，台积电正考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新建园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中大谈美国经济、人工智能以及企业投资议题。当记者提到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美国经济成长时，特朗普却当场否定不只是人工智能，接着一口气点名汽车、制药、苹果等企业正在美国扩大投资。随后更是突然爆料称，来自台湾地区的芯片公司正在美国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这也让台湾地区半导体赴美投资成为众人关注焦点。巧合的是，彭博社10月1号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到，身为英伟达与苹果主要芯片制造商的台积电正评估进一步新建海外设施，以因应人工智能硬件持续强劲的需求。台积电已承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型园区投入2650亿美元新建多座芯片厂，而规划中的德克萨斯州投资也可能包括多座芯片厂。报道指出，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如果台积电最终决定投资德克萨斯州，该项目将包含多座芯片厂，每座厂投资至少200亿美元。不过，这些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此外，知情人士还表示，台积电是否在德克萨斯州投资，还取决于美国国会能否延长一项将于今年底到期的先进制造业投资税收抵免。
0: 没做过餐饮生意，经过2天培训就能够上手。在2026年台湾连锁加盟大展上，不少的餐饮业者展示 AI 技术在餐饮领域的应用，从自动化炒菜设备到备料、叫货、排班等后厨和门店管理环节，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进入餐饮业。
2: 大铁锅不断翻炒，炒饭香气四溢，但操作的并不是厨师，而是一台黑色自动翻炒设备。炒饭、炒面、麻婆豆腐以及宫保鸡丁、爆炒牛肉等菜品都可以交给 AI 炒菜设备制作，一份炒饭最快2分30秒即可完成。
3: 那我们的设备可以帮助他们，但每一家的品质都可以保证85%以上，而且我们的设备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0度。原本的厨房的环境可能是一个厨师必须操作一个炉子，我们一个厨师可以操作2台设备以外呢，它的训练期非常的短。
2: 过去厨师培训动辄半年甚至9个月，如今通过 AI 炒菜设备最快2天就能上手。不过食材仍需要人工准备，炒制过程则交由智能设备完成。
3: 我们要的是把厨师要的口味保存进来，而不是做出一道新的料理给来去取代厨师。
2: 据了解， AI 炒菜设备一次最多可以炒5公斤菜品。除了厨房环节，餐厅后台管理也开始引用 AI 系统。过去需要大量人力依靠经验完成的工作，如今可以通过系统辅助管理，面对用餐高峰期订单增加也不会手忙脚乱。
4: 那你接下来11点有多少份的订单？你10点15分应该把我们的麻辣水煮牛几份投下去，10点半再投我们的酸菜白肉几份下去。那再来到后端的，不管是配送、叫货、排班等等，全部用 AI 系统去抓我们即时的一个销量，还有预测未来的销量。
0: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针对预算审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号在台立法机构称，希望立法机构成为台行政机构的助力，不要形成台湾建设的阻力。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表示，台行政机构未展现沟通诚意，一开口就将台立法机构的监督权力扣上建设阻力的大帽子，甚至以弱势民众权益作为政治勒索的筹码。
2: 徐宇珍痛批，台行政机构一方面要求所谓朝野和谐，一方面却不断把台立法机构监督描绘成杯葛，把正常的预算审查说成阻碍施政，把不依规定编列预算造成预算拖延审查甩锅给台立法机构，现在甚至把数百万台湾民众的社福权益拿来向台立法机构施压，到底是谁在破坏和谐？台湾民众看得非常清楚。徐宇珍表示，请卓荣泰不要一边喊和谐，一边制造对立，更不要拿台湾民众的社福权益当成逼迫立法机构就范的政治筹码。另据台媒报道，卓荣泰2号在台立法机构期间，在一场拿手机展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文宣引发争议。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2号在脸书发文表示，卓荣泰身为公务员，竟在一场公开展示特定候选人文宣图样，已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条例等法规，他会向相关单位具名检举，杜绝选举歪风。
1: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号举行记者会，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民众党反对任何形式的贿选，但近期检调查贿案件已超过1200件，从免费义检、50元新台币豆花到赠送茶叶、果干礼盒等等啊，但绿营参选人提供的炒面餐盒、鸡蛋礼盒则皆称不构成贿选。黄国昌质疑不同案件的执法标准是否一致。
2: 黄国昌表示，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先前造势活动提供炒面、香肠、卤蛋及油豆腐等餐盒，相较之下，新北市泰山区一名陈姓里长参选人因举办父亲节义检活动提供免费剪发，并招待每份约50元新台币的豆花，遭台检方认定涉嫌违反选罢条例，目前以10万元新台币交保。
3: 选举造势提供民众适度的茶水餐饮，而且不逾越社会常情，不会构成贿选，讲这句话我100%赞同。但我要问的事情，标准在哪里？标准到底在哪里？请吃豆花有事，何新纯送这样的餐盒没事，用道理说服大家，标准在哪里？
2: 黄国昌另点名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致其先前出席台农田水利单位桃园管理处农耕供水交流活动，会后发放鸡蛋礼盒，这是否涉及行政不中立及选罢条例问题？黄国昌要求台法务部门与桃园地检署说明侦办进度。
1: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8: 据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消息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因安全问题关闭，双方均未详细说明具体有哪些安全问题。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巴西军警已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报道称，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7: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

0: 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谷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4: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你看这个岩石，其实这种造型完全是被风吹残的，石头都残废掉了。哎呦，你看这个石头，我一搬就下来了。你看，哦，最坚硬的、最稳固的东西，在这个海风巨大的海风面前，都变形变质了。更何况我们软弱的人呢，是吧？这就是滔天巨浪了。它可以创造一切，生命来自海洋毫无疑问，但是它也可以摧毁一切。所以跟海、跟大海打交道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渺小。有时候真是在生活面前，不要唯我独尊，在大海面前人真是太渺小了，真的要跪下来变成一粒尘埃，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0: 那个古堡，我们要去看那个古堡是吧？是在这吗？
1: 你好，
2: 书记哈，这是麦老师
0: 啊。书记贵姓啊？
1: 我们这个村庄都姓蔡，
0: 都是蔡家后人啊。你带我了解一下你们这个村里的一些历史啊。
1: 在晋江我们有出名的三个村庄啊，一个村庄就是五人。我们这个村庄以前是98%
0: 在菲律宾，
1: 98%的华侨，100户有98户、啊、都是往菲律宾那边走的啊。这个就是烂尾楼，
0: 就是因为它没装修嘛，
1: 就是没有装修啊。
0: 财住丰田来古社，家传鬼训有遗书，钟会传方。这个房子应该是我有些年份了。
1: 我们进去看一下。

0: 跟你讲，这个房子它是很讲究的，它这个所有全是现浇的，现浇就用的模具，造价比较高的，100多年前这个是很先进的一种工艺啊。
1: 我们这栋五层楼设计也是在菲律宾那边设计的，上海外滩的那是工人过来建的，看到上面
0: 那个地方，它肯定要挂类似吊灯啊，是吧？啊，线都布好在那儿，准备在家乡建一栋豪宅。啊，一方面是证明他在南洋挣了大钱，另一方面晚年回来准备在这安居，是吧？
1: 对对对。以前的这些人呢，比较有孝道。我们在菲律宾那边呢，不是去挖矿的，他们有时候三餐少吃的一餐都要把这些钱先寄到这边，让父母兄弟填饱肚子。哦，
2: 也就是他们在那边自己不是很富有，是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还在第一位的，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小家，是我们家乡、我们大陆、我们唐山这个大家庭要先顾好。我们有流传一句话，说南洋钱，唐山虎。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南洋赚的钱，一定要先搬到家里面才算赚到手。
0: 中国人他信祖宗，我觉得最大的祖宗就是这片土地。对武陵村的人来说，武陵村就是他们的土地，所以飘得再远，就像一个风筝一样，根始终是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因为那片土地上葬着他的亲人的尸骨，哪里是故乡？你的亲人的尸骨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这个房子造好以后，为什么没装修了呢？
1: 其实上我们31年小立扁就打到我们东北来了，
0: 是啊，
1: 通信啊什么都封闭的，那边炮楼多大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是华侨知道，华侨有新闻啊什么什么他们都在国外他知道了，回来跟他父母跟他兄弟商量说，我们现在有国难了，我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这个在家里也同意，就同意了，好，应该要这样去做，最后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国家去了。
0: 太博大了，这不是武陵村的精神，这是就是中华人的精神。哎呦，本来这些墙面都应该贴着华丽的瓷砖，瓷砖外面可能还会贴墙纸，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真是心有祖国，他把这些墙纸啊、墙砖的钱、装修的钱全成了1000，捐给了祖国去抗日了，我觉得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让人敬仰。感觉是一种把自己的筋骨裸露在外，它是什么筋骨呢？精忠报国的一个筋骨。这里一个每一个裸露的钢筋，可能就是裸露的是它的一片忠心。

0: 现在你看这个云，云在动，这个感觉特别好啊。
1: 麦老师，你好。
0: 哎呦，嗯，你带了照片来了。
1: 对。这是我爷爷。哦。

0: 这个还戴的是一个
1: 是菲律宾的军帽
0: 勋章了，对。
1: 他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这边出生啊，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啊，然后来结婚就又走了，
0: 然后偶尔还要回来，
1: 没有就
0: 再也没回来。
2: 他赚到钱吗？
1: 他没赚到钱，他一无所有，他只有抗力。改革开放，那个菲律宾有回家乡，有人介绍，他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怕死啊。一起打立扁，每一次要抗力，他都是冲前锋嘛，不然哪有这些勋章啊？他肯定是
0: 等于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军人，是吧？
1: 对，这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给他授章呢。
0: 你看，其实很帅，真的很帅。哦，后面还有，
1: 这个就是遗书，
0: 一支刀干，
1: 五人
0: 仇恨。
1: 这个我不懂。这个我理解不来，五个人的仇恨是什么？连我也搞不清楚。
0: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日军喜欢用刺刀杀人呢、啊，干掉了中国
1: 五个人
0: ，他肯定就是目睹者，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用刺刀干掉了他的五个人。
1: 对，
0: 这五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同乡。或者是
1: 同事，对，
0: 他的熟人，然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大的背景是因为，首先是他的故乡，他的祖国沦陷，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南洋可以说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命。一定意义上是他随时都可能加入某一支抗日队伍，但是是什么时候加入呢？这个成了一个临时动因。这个语言就像古文一样，你要去破解它。生在武陵
1: 乡，
0: 死在祠堂内，是吧？
1: 对。
0: 我死了，我想在血干团礼堂，请君
1: 国葬。
0: 血干团那肯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雄团，我估计是吧？
1: 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什么抗日英雄的团。
0: 一支刀干五人仇恨，
1: 觉得他这样是了不起的，他是一个英雄，值得我们去传承。
0: 不光是你爷爷啊，整个我们抗日战争，中国死了3000万。3000万人当中，有名有姓的留下来、活下来的，那真是
1: 极少，
0: 很少。我是在部队待过17年，就在我们部队后面的山上，那有一个无名墓地，没有什么烈士的名字，一块墓碑，此地安葬了37名抗日将士，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抗日啊，真是中国人抗日不仅仅是在中国，真是一个时间长啊。以前我们经常说8年抗战。
3: 麦老师，我是王导的朋友。
0: 王导朋友。
3: 对，黎明园，然后他叫我给你吹奏一首小曲子给你听。
0: 当然很想听啊。这个是。
3: 这个是南音的洞箫。
0: 洞箫是吧？
3: 对，以南音的风格来给你吹一下一首曲子。
0: 好。

应该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的主题曲是吧？《如愿》这个曲子唱的是后人对自己的父辈的一种仰望，也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敬仰。嗯，我估计你爷爷也听到了。所以海洋精神其实是一种非常无畏的精神。所谓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壮胆，看淡生。

0: 生死，为什么看淡生死？是因为生死无处不在，要出海是吧？死亡可能就是随时会发生的。都已经立冬了，还是有台风啊。
1: 一般下南洋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季节，东北风来的时候开始下南洋。
0: 看着这个飓风，你就想到巨浪，那就是海洋，来自海洋。来自几百里之外的海风，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照样都卷起来？更何况海上啊！所以出海，它都是带着一种赴死的精神出海的。为什么这个海洋精神值得人歌颂？就是因为它看淡生死。一定意义上，海边的人都是酒神的人，富有酒神精神的人，在生死面前不变色，心不跳啊。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新民主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哦，
1: 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个附近出排球名将啊，像汪家伟啊，是吧？这个何跃珠啊，他们这一个届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啊，我的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大学，我印象当中何跃珠是7号啊。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啊。
2: 现在接球这个5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3: 就是要挑战啊，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4: 这就海滨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5: 礼义人自信，
4: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边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5: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3个字怎么看？
4: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呀，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的，就像一棵树一样，都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1: 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0: 257个。
1: 我从1年级到6年级。
0: 6个班。
3: 我们作为一个家，这个家每个孩子都不大像，
1: 挺好的，
6: 让大家慢慢的重复都会变。
3: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就跟大海有关的。
1: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3: 118年的历史，
1: 真是历史悠久啊。
0: 上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1: 啊，李清泉，哎，
0: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1: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1000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0: 对，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

0: 南桥救国会的一句口号。
1: 麦老师，
2: 哦，
1: 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玄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十四届的奥运会，
2: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0: 对，
2: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1: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
2: 嗯，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
1: 啊，
2: 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1: 前冲。
2: 对，前冲。
1: 啊哈。

0: 可洁白同心，同向着光明前进。我们歌唱京城，
1: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小先锋，不怕他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前冲。

麦嘉老师你好，我是高甲戏演员蔡秀义，接下来我要表演的节目是高甲戏骑驴探亲。

0: 真让我耳目一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剧组啊！我觉得这个戏剧确实让我也是在下面在想，它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剧组啊？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剧应该是诞生于船上，它没大动作，它整个动作是其实保持平衡。我发现，经典的动作就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保持平衡啊！你是不是觉得？
1: 对，然后表情也很关键呢。嗯，
0: 表情当然。
1: 然后放电。
2: 不开心的时候做什么动作？
1: 不开心的时候。
2: 男朋友气到了时候是什么做动作？哎呦！被扣绩效是什么？
1: 什么？
2: 这个月被扣绩效啊？
0: 奖金被扣了啊？
1: 奖金被扣了。
0: 生气了。神丑其实一直是和审美如影相随的，京剧啊、粤剧啊都有什么丑角的，在这里就是把神丑作为一个主流，他反客为主，跳到前台来了，以神丑为审美，我觉得这肯定是当地的一种特点，这种特点来于大海的。这个戏其实你看他表情也好，包括动作，他除了有点搞笑之外，他暗藏着一股野劲，这种野劲和大海也是连在一起的。大海本身就是桀骜不驯啊，一定意义上来说，柔软的东西在他面前其实是不美的啊，因为没有生命力。我觉得《人称海海》那首闽南歌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这种人生海海什么欢喜就好吧、
1: 哦、对啊，人生海海就亲像那天

0: 它整个基调其实和这个变丑完全是粘在一起，它不在乎高堂明镜，不需要高大上，不需要完美，就是一个笑看人生，欢喜就好。
1: 人生短短，就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就是说你做好你自己，欢喜就好，自己开心就好。
0: 对，
1: 就像麦家老师的那本书一样，就是上校。你看他也当过军医，上过战场，立过军功，但是同时他的人生还是很悲惨，但是他还是很顽强的面对生活。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叫做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我就很喜欢这几句话，就是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哎
0: 呦，真的，我都很好，我都有点感动啊，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这么一个真诚的读者啊，那么懂我的读者。所以说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的时刻啊，我写的书被人读懂了啊。
1: 人生来海终究平凡。

0: 没问题。
1: 哎呦，
0: 这块好粘，对。
2: 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两艘沉船啊。
0: 哎呦，真是。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2: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3: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2: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3: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0: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

0: 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面死，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1: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0: 哦，是南走，
1: 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啊，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啊。
0: 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啊。
0: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
0: 啊，
1: 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他们捞起来，
1: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嗯嗯，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0: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念。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连。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

0: 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好，好，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4: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啊？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为了玉

0: 一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你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看一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5: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6: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6: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6: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6: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6: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6: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0: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7: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8: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7: 哦，
9: 魔王太子是谁呀？
7: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9: 那舅父不来了吗？
7: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8: 是，哎，太子殿下，请。
10: 不用请，叫他出来。
8: 啊，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7: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0: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1: 大王，当便。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0: 圣僧，圣僧，
4: 女菩萨，你
0: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4: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0: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4: 八戒，
5: 手怎么了？
4: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5: 哎，走啊，走走走，
0: 跟我来。
5: 走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你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哎呀！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你菩萨。
3: 好。这，
2: 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3: 你看啊，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4: 快呀！

0: 兄，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父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0: 哼，
2: 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前，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
0: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取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4: 师父，
0: 师父，
4: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到。
0: 我师父呢？
4: 说，我师父呢？
0: 在哪？啊，
1: 快说呀！
4: 还在这儿呢。
2: 找，快找！走，走。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哎，师父，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2: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0: 师父。 快来！师父，师父，师父！哎呀，
2: 哎呀，师父，你，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0: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
4: 猴哥。
0: 哎，为师在这儿呢。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哎呀，哎呀，
1: 手下留情。嘿嘿嘿嘿嘿，王姐，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0: 饶他去吧。
1: 这是妖怪，大圣。
0: 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1: 好，谢大圣。走。
4: 师傅。悟空。
0: 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啊。哎，师傅。 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2: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4: 哎呀，好。

妖怪在哪儿？你看，你看，你看，啊！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1: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2: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这里。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正在收看的是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

0: 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膜

0: 摩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就在这儿等着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哎，
2: 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哎，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好。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去。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1: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哎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起风了，是
3: 吧？哎，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在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3: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2: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4: 爷什么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走。
5: 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5: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5: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着？
3: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2: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3: 好，
2: 哎，
3: 快去吧。
2: 哎，好。哎，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1: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4: 师傅，师弟。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滚出来！参见大圣爷爷，
1: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0: 望大圣爷爷宽恕。起来，起来！
1: 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哦，看见了，看见了。哦，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大圣，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
2: 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傅，我再来找你啊！
3: 是是是，
2: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住爷爷！嘿，哎。
5: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的们，给我拉下去！是，快走！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
2: 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嗯，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啊，大王。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正是贫僧。什么？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你就是唐僧？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啊，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
2: 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6: 在，
2: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6: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5: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2: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哦，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你先请下去。
5: 那。
0: 我那两个徒弟呢？没事儿，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0: 孙悟空，
1: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0: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1: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0: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1: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0: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0: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1: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师傅，
1: 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过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儿，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0: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1: 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0: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是啊。
0: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1: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2: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1: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0: 张天师
3: 在，
0: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4: 是。
1: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3: 有数有数，
1: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3: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嘿，这能够怪我吗？哼！
8: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0: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8: 正是。
0: 悟空啊，
1: 啊，
0: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1: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3: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0: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1: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0: 李天王
3: 在，
0: 哪吒
9: 在，
0: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3: 遵旨。
1: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3: 不用你管。
1: 慢着慢着。
3: 嗯，
1: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0: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3: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不，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9: 父王，带孩儿前去。
3: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9: 是。
3: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3: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

0: 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0: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0: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1: 走，
0: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是啊。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
0: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1: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 你还在这儿笑？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嘿，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哎，那你看怎么办吧？嘿，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嗯，
0: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2: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嗯，
3: 是，
4: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5: 大圣回来了。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活得生菌。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6: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7: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哎，老孙之剑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哦，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可，大圣，这能成吗？
1: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好。
2: 那小神就陪大圣去施上仪式。
1: 好，好，好，走，
2: 走。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2: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2: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2: 对，走。哎，
4: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4: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4: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4: 在这里。
1: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4: 啊，
1: 这能盛多少水？
5: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3: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6: 师傅，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6: 哦。
1: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5: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5: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5: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哎。

0: 哎呀，水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2: 大少，啊，
1: 这事儿靠你了，靠我了。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3: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啊！好，来！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小的，喝多了。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着，弟兄们。 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0: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呀，
2: 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3: 好，
2: 那我们的兵器呢？
4: 啊，是啊，
5: 我们的兵器呢？
1: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2: 呀，这个
5: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6: 不是，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2: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2: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8: 哎，歇息歇息。

0: 笔记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0: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1: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你，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1: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去了。
1: 宗统，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哎呀，老怪子真厉害啊！
6: 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7: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3: 对对对对，
1: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3: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7: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8: 是啊，大王。
9: 是啊，
8: 是啊。
3: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10: 对呀，
7: 对呀，对呀。啊，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7: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7: 好，
11: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2: 八戒！八戒！八戒！
13: 来来来来来！
12: 真的要吃啊？
11: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1: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

0: 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1: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
2: 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3: 在，
2: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3: 是。
4: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5: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4: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5: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4: 这又是为何呀？
5: 我给你指条明路。
4: 快说，快说。
5: 你去找太上老君。
4: 哦，太上老君。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6: 孙悟空不认识。
4: 我找老君有事儿。
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4: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6: 别进去别进去。
0: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4: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0: 猴子，原来是你呀。
4: 啊，是。
0: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4: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0: 这，猴子，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4: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0: 那你找什么？
4: 哦，哎呀，
0: 猴子，你。
4: 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0: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6: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7: 爷爷，弟子错了。
0: 那牛上哪儿去了？
7: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0: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4: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4: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吗？
0: 圈儿，
4: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4: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0: 正是啊。
4: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0: 哎呀，大圣
4: 老官，
0: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8: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8: 是。
9: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妖怪，走！
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8: 是。
0: 你这个臭猪！
4: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7: 大王，大王。

0: 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带我前去。
0: 是。
2: 你这妖怪王，
1: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0: 是。来，我绑起来。
3: 放开哥，
2: 放开我！
1: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4: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4: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1: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4: 这回没招了吧？啊，
5: 牛二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刚才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哎，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4: 来
2: 来
4: 来，师父。
5: 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哎，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这样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功，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1: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嗯，
1: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2: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师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
2: 哎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3: 是啊。那进来吧，
0: 走，
3: 来，人进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来，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哎，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1: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哎，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

0: 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他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2: 就是啊，
1: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身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哎，来来来来，啊，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求雨的爷爷
2: 来了。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他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
8: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8: 啊，大徒弟。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马季，
8: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驿下榻，请请请，
3: 不请。哎，大家走。
8: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哎呀，
8: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

0: 德呀，不谈北德。
1: 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
0: 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0: 老龙王，
2: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龙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你不知道啊，这个
0: 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你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0: 哎呦！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仙郡降雨，

0: 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1: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2: 是啊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3: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3: 你快去吧。
2: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1: 上天去了。
3: 哎，他早飞了。
2: 哎呀，是上天去了。
4: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4: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4: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4: 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4: 嘿嘿，大圣，大圣啊！
5: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5: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7: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5: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8: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6: 哎，
7: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8: 是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4: 跟他说吧，
5: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5: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5: 哎，大圣，大圣，
8: 快走，
5: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5: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5: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5: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5: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5: 哎，等等等等，大圣，
8: 慢走，
5: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5: 走走走，
8: 请，
0: 快走。
5: 好，大圣，请。
8: 嗯，
5: 请大圣。
0: 哦，
8: 看看他怎么说。
5: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5: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凤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5: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6: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

0: 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1: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1: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0: 哼，
2: 就是你，
3: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3: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2: 是啊。
1: 哎呀，
0: 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我？
5: 是哪？
4: 跪下！
5: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大人，他是刺客，
7: 我不是刺客。
4: 你不是刺客，你贪头贪脑的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7: 我是奉县郡人呐。
6: 家住哪儿？
7: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7: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7: 就在府上。
6: 瞎说。
7: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7: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6: 哎，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8: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9: 不，
8: 美人儿，
9: 别过来，你别过来，
8: 过来呀，
9: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8: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9: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8: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
9: 你敢？
8: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9: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几

0: 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行行行行行，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0: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1: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0: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0: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1: 哎呀，
0: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1: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3: 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1: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1: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4: 那她的丈夫呢？
1: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杀了。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1: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啊？
2: 哎，那个
1: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

0: 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
8: 苦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一摩一揉，肩舒服了；一摩一揉，腰舒服了；一摩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

0: 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

0: 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9: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0: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9: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你真好。
1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2: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3: 也许所谓对的人

0: 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嘛。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这，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去去去去。

0: 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跟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1: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我去。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行行，
0: 唐长老，唐长老，
4: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4: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5: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4: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4: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啊。
6: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7: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8: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8: 张天师
9: 在，
8: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

0: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1: 是啊，是啊。
2: 难道那郡侯还？
3: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
2: 这。
4: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5: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6: 唐长老，
7: 晋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6: 孙长老回来了。
2: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
6: 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7: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2: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6: 悟空，
5: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6: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4: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6: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7: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6: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4: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6: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
1: 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2: 静候清起，静候清起，静候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1: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1: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守过。
3: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4: 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
1: 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1: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肢。
4: 这行吗？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1: 走走走，咱们走。
4: 老哥，你等着我呀！
1: 来，八戒，来呀！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呐！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1: 是啊！
4: 哎，这，哎，猴哥，你看我的吧！哎，八戒，八戒，哎呦，怎么回事？我咽不下去，我呀！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去！好，那我先吃米山，哎。
1: 你看我的啊！哎，八戒，起来，快起来！哎，小声点，
4: 你看我的啊！快点！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哎，吃，别磨蹭了！
4: 哎，快吃。

0: 这怎么回事啊？啊！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啊？
0: 这回啊，俺老孙得叫他个不得安宁。
2: 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3: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2: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今天没事儿，我想到殿母那儿去走走。哦，好自在呀！
0: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2: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哎，风婆婆，您请便。
3: 好
2: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就是吹呀，你吹呀，
0: 吹呀，吹得好！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4: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5: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
1: 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1: 嗯，官

0: 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1: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关那凤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凤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哼，
0: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3: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1: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2: 就是。哎，
1: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1: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0: 雨弟，跟我走。
3: 上哪儿去啊？
0: 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
3: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
0: 走吧，走吧，走吧，
3: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0: 走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1: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1: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1: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呐。
3: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这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

0: 在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

0: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哎，我冲趟工。
0: 悟空，
2: 师父，
0: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嗯、啊、这八戒上哪儿了、
3: 啊、吸我活了不叫你痛啊

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4008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老爱老新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哎，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哎，对，好，走，师傅慢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开门呢你？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3: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1: 别说，别说话。哎，
3: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哎呀，
1: 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
1: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4: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3: 谁呀？
4: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4: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
4: 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
4: 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4: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3: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4: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父，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7: 呀，他是我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

0: 多谢
1: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0: 正是。
1: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2: 那为什么啊？
1: 那个我
0: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1: 老汉姓李，
0: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1: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0: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3: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1: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3: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1: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4: 是啊，
1: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哎，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0: 啊，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1: 啊，你呀，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2: 老头没看上你。
3: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人神。
1: 不是，哎，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3: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1: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嘿嘿，
3: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嗯，不知道。
2: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3: 哼，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1: 你看那又说大话。
5: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1: 猴王？
3: 是啊，
1: 长得是像猴。
3: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1: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3: 这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3: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0: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3: 跟我说，
2: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3: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0: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3: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0: 好。
3: 哎，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1: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3: 坐。

0: 老人家请坐。
1: 哎哎，
2: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0: 哦，原来如此。
3: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2: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3: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2: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3: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2: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4: 老头子，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2: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3: 啊，
2: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5: 快快快，你老韩家来了，
2: 快快快来，
5: 咱们去看看家啊！
2: 快来快来，
5: 看家看看那个，
2: 都来，
5: 来来来，快来快来看看，你老韩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
6: 哎，
7: 是啊，
6: 看看看看，
8: 这
6: 神仙
8: 呐，
6: 神
8: 仙，
2: 哎呦，你就都来了啊！
9: 哎呀，老哥呀，
2: 啊，
9: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2: 就是他们呢，
10: 就是我们，
9: 老哥老哥老哥，哎，老哥。啊、他们能捉妖吗？
3: 俺、老孙能捉。
10: 我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2: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2: 真的。
9: 哎，乡亲们呐，
2: 来来来来来来，
6: 走走走走，咱看看，咱看看啊！
2: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进进进进。
9: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啊，兴许还真有本事
2: 了。是啊，是啊，
6: 是啊，
2: 真
6: 有本事，
4: 有本事就好了。
2: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6: 是
2: 啊，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6: 是啊，是
3: 啊。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6: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10: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2: 哎呀，这好办呐！
0: 八戒，
2: 好办，
0: 不要胡言。
2: 哎，拿走吧，走吧，啊！
9: 啊，妖怪，妖怪来了！
3: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1: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3: 八戒，你上哪儿去？
10: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3: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0: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1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3: 就是、
10: 啊，是他答应的，不是我。啊、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3: 哎，走，去不去？
10: 我去，我去，我去。
11: 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10: 啊！
11: 他
10: 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3: 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10: 二师兄，
3: 哎！

0: 出来吧，
1: 师傅，能出来，出来！
2: 下来，
0: 师傅，
2: 师傅，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3: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0: 你没把他打死啊？
3: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哎呦，
0: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3: 说的是，这是啊，这怎么长老啊？
4: 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就我这不就担心吗？师兄，我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哎呀，长老，这个好本事啊！哎呀，太好，真是好本事！这可是你呢？哎，师傅，哎，师傅，这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 明天咱们走吧，啊！
3: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4: 哎，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
1: 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
3: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5: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6: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3: 不要，
2: 唐长老，你不要，
3: 不要，
2: 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
3: 要不大家好谢谢你们呢。
7: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8: 谢谢谢谢。
3: 正为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你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0: 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了。
0: 我来端。老施主，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具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序。

0: 事的重新的阐释。
1: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2: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3: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3: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2: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2: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0: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3: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4: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um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o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o,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2: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
5: 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

0: 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一天三顿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1: 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2: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哈，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啊，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他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3: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注史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3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简

0: 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2: 大概10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10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一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啊？欧洲殖民者来了就跟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呵呵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0: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

0: 研究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1: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

0: 美国国家它的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1: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0: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1: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0: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2: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0: 基本就是零。
1: 水泥可以生产吗？
0: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对，就是你看，就是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0: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1: 对，是机场。
0: 对，您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1: 筚路蓝缕，
0: 对啊，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一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3: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
2: 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

0: 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0: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1: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0: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次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2: CGTN 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1: 有分布啊，
2: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
1: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3: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4: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1: 唐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5: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1: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5: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哈，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1: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5: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

0: 你才是魔幻呢，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1: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他们，
0: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2: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3: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他不会站起来的。
1: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0: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去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3: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啊，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啊说起。要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名字啊，从这个称呼啊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那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的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 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

0: 是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啊！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啊。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的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2: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0: 三个最主要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啊，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啊。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研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研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3: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1: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4: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1: 那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2: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

0: 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地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地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谢谢大家。
1: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2: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3: 我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4: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手正直而配仁义，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他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觅食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锚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
2: 对，
1: 这个给大家讲一讲。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坛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锚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锚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锚头是重要的一环。
4: 旧的润滑剂我们要把它刮下来，然后涂上新的。
1: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
0: 索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索进行一个检查。我们主要是对斜拉索这个PE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

0: 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1: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索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0: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索，一根平均时长要3个小时左右。
2: 3个小时？
0: 对，一天8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3根。
2: 嗯，
0: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索，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3个多月。
1: 为了解决斜拉索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索检测必不可少的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升起来了。
2: 对，我们可以上升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1: 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好，师傅，行，谢谢您。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已经开始了。
2: 对，开始。哇，这比过山车稳多了。
1: 越高，风越大，还会抖。
3: 我们主要上来看看它这个爬轮和这个斜拉索的这个接触的耦合情况，要保证它和斜拉索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拍摄到这个斜拉索的。
4: 等一下来之后，我们如果还有再问题，还要后续再进行调整。
0: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作业依然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海上的风直接吹来，让人很难站稳。但是这样的环境，作业人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3: 像我们刚才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1: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3: 是的，没错。
1: 太好了。
0: 这套斜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五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0: 对跨海大桥来说，桥面部分的保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细心管护。走。
0: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箱梁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2: 脚踩这边稳。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2: 好的。然后从右边这边过来。
1: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2: 是的。来，您注意脚下。
1: 好。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2: 是有割裂感。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2: 对，在桥肚子里面。
1: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0: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2: 叶炳，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
2: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0: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下来了，这风还挺大的这儿。
2: 是的。
1: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2: 是的。
1: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2: 豁然开朗。
1: 这个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1: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
2: 我们看脚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0: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

0: 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1: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2: 40到50米，我们攀爬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1: 还要进行工作。
2: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0: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1: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都是我们有定期的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与混凝土浇筑的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这样。
0: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4: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频繁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5: 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隐患，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2: 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0: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0: 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晚清气象，祥云东南。随着弱冷空气到访，这两天暑热消退不少，四号夜间又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接力，届时全省气温自北而南明显下降，预计最低气温过城江幅度内陆地区可达8-10度，局部可达11-12度，沿海一带呢是4-7度，期盼的秋凉正款款而来。来看具体的降水落区，那四号这天全省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大多地方呢会达到中雨量及局部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五号，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全省是阵雨雷阵雨为主，沿海的部分仍然可能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六号雨水基本退去，全省转为多云到晴。那么未来三天，沿海海区会有东北大风，最大阵风可达9级，海上活动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多云转中雨，25-32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大雨，24-30度。南平小雨，24-29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3-29度。龙岩小雨，23-29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5-30度。泉州晴转小雨，25-31度。莆田多云转中雨，26-31度。平潭阴转多云，26-29度。台北多云，23-28度。台中晴，21-31度。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 文明出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农历8月2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式生活够精彩，文旅市场热力足，福建各地以特色文旅点亮假日时光；
0: 福建各地打造新消费场景，推出促消费举措，让市民游客购在福建，玩在福建；
1: 台湾活鱼输入货值突破1亿元，又一批宁德造船舶出口阿联酋，福建外贸市场活力足；
0: 福建一批交通项目洗船捷报，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
1: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阅读地球亿万年的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的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古厝换新，古城漫游，上山下海，玩法多元，假日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活力尽显。
0: 2026年度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金安湖龙舟竞速赛一号在福州金安湖公园举行。14支龙舟队伍展开400米直道竞速，以一场精彩的水上对决拉开国庆假期序幕。金安湖公园水域开阔，环境优美，是福州百里水上浮道的重要节点。在福州，坐船游水上浮道正是热门玩法。记者体验了西湖至白马河航线，这也是福州首条河湖互通的游船航线。
2: 那现在我后面就是水上电梯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体验一下一个有落差的感觉。
3: 它就是连通器原理，那等到我们船闸水位升高到西湖水位持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0: 游船进入白马河后，两岸古榕垂岸，桥梁彩绘映入眼帘，一江碧水穿城而过，串联起两岸历史街区与都市繁华。
4: 刚才那个桥上的有一些壁画还有一些诗嘛，就是体现福州文化的。
5: 我们整个福州市是139条内河，那目前我们可通航的里程已经达到75公里以上，那目前我们投入的船只大概是300余艘。
0: 登船上岸，游客可走进古厝品闽韵。福建民俗博物馆推出博物馆里的闽式生活主题活动，汇集汉舞、竹笛、二胡、柳琴等民乐表演，以及曲艺、评话等节目。游客还可以参与手工漆扇、国庆宫灯、手工木马等互动体验。
6: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福建这边，主要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祖国不一样的这种文化体验。飘漆扇这个还是很独特的。他能亲手去体验一下这个文化。
0: 来福建还可以近距离了解这里厚重的茶文化。福建非遗北苑龙背司龙团凤饼宋式点茶国庆大赛一号在福州三方七巷建州会馆举办，现场选手们手持茶筅，以龙团凤饼末茶粉为原料，完成整套宋式点茶实操。活动以茶为媒，融曲艺、美食、传统工艺于一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福州看见建州，沉浸式感受闽北丰厚的非遗文化魅力。
7: 通过喝茶听曲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福建的非遗，我们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建盏宋式点茶。
0: 闽式生活丰富多彩，在泰宁，游客漫游古城，欣赏尚书街、状元街的红灯笼，沉浸体验热闹的鱼子灯巡游表演，感受古城里文化味和烟火气。在漳州襄城区林语堂文化旅游区举办百米长卷笔墨绘家国活动，近100名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描绘家乡郊海的美丽风景。

旅游区内，游客们在千亩礁海中漫步，直观体验林语堂闲适哲学文化的从容豁达。在莆田，历城区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推出品兴化府

0: 次来的嘛，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莆田这种崇文重教的科举文化，也是想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这种求学精神。
1: 艺术与运动则为假期文旅增添了一丝灵动。在闽北建瓯，北京湖环湖健身步道于国庆首日全面启用，启动当天还同步举行全民健身主题活动。
2: 我们在环湖的跑道上奔跑，感受绿水青山中的美好，非常的愉悦。
1: 第七届扬中草根音乐会一号在游戏开演，演出在舞蹈《七耀同辉》中拉开帷幕，情景诵读、歌伴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还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省广播影视集团主持人演绎了原创歌曲《反诈你要记心间》，把安全知识编进动听旋律，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平安理念，
3: 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带动本地的餐饮文旅农特产品销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草根文化品牌，把草根音乐会打造成我们乡村文旅标杆品牌。
1: 山海朝圣市小镇会团圆主题系列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上演，现场红歌展演活力开场，非遗糖画趣味满满，趣味摸鱼等亲子游戏欢乐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节日氛围。热闹的人气也带往了街区商户。国庆期间，台湾小镇还同步推出抽奖、打折等促消费举措。
4: 目前台湾小镇已经落地了好多闽台特色的一些文创空间跟文旅的空间，集齐了两岸特色的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打造成一站式的消费新高地，切实搭建起两岸文旅共融、商贸互通的优质桥梁。
1: 据了解，两节期间全省各地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和300多项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尽享清新福建闽式生活。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的周末戏相逢荣耀之旅走进红土地古田1929行进式实景演出2号在上杭古田会议会址精彩上演。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观众化身红四军党代表，从看展板到入剧情，从旁观者到参与者，让古田会议精神在行走与体验中代代相传。
5: 我们仿佛直接走进了那段岁月，真切地体会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初心力量。
1: 据了解，本次演出紧扣古田会议97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是省属专业院团加县级专业院团协同模式向红色景区延伸的示范场次。演出在会址外部由演员实景表演，会址内部则由讲解员专业导览，实现沉浸体验与文物保护、庄重瞻仰的有机统一。
6: 我们这次的沉浸式演出呢，就是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我们古田会址，能够通过我们的表演，让他们生动地感受到当时我们军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来召开我们的古田会议。
1: 国庆假期，福建消费热潮涌动，各地推出沉浸式购物、逛吃一体新模式，促消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活力。
7: 国庆假期，各类新颖的消费场景成为市民过节的新选择。在厦门，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6号线开启试乘，位于集美的大悦城商圈迎来客流高峰。据统计，10月1号当天，商圈客流突破13万，创下该商圈假期历史新高。
8: 新地铁开通之后，确实方便了很多。
9: 这个活动摸鱼无限嘛，我觉得挺吸引眼球的。我是00后，派大星这些是我童年喜欢的形象 IP， 这个非常有意思。
7: 距离超级晋江乐购魅力携都，国庆期间晋江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汇聚安踏、361度、特步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假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
10: 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7: 国庆假期正值丰收季，在福建除了买买买，还可以品尝到来自大海独有的鲜美。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在福州茉莉大街举行，市民游客可在闽江畔涮海鲜火锅、品茉莉花茶、吃八闽小吃。
11: 完美食

0: 当季结合在一起，很有福州特色，特别有过节的氛围。
1: 在泉州全港百味厨王争霸赛暨2026年全港区首届福果美食争霸赛开赛，28组福果制作能手同台竞技，游客品果游园、逛展销、玩民俗。
2: 不光能看比赛、吃福果，孩子亲手体验了 DIY， 从调浆到入模，做得有模有样。
1: 在中宁，特色美食争霸赛汇聚了9个乡镇的烹饪高手，从药膳菜品到传统小吃，从农家创新融合菜到原生态山珍土菜，选手们纷纷亮出看家本领。
3: 开展为期6天的美食推广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深挖消费潜力，拉动商贸活力。
4: 2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在福州调研督导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石豪勇强调，要精准把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特点，紧盯重大活动、重点场所、重要时段，优化便民暖心服务，进一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拓展科技赋能应用场景，坚持严格规范执法与柔性执法相结合，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深化警网融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东山港在国庆假期期间迎来台湾活水渔船通关高峰，持续为节日市场供应优质的鲜活海产。
6: 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船，9月30号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东山海关边检采用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模式，第一时间为其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
7: 鲜活水产品对通关时效要求特别的高，所以呢，我们采取了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2小时内快速提离。同时呢，叠加差异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和上市时长，企业的周转成本、活鱼的运输损耗都大幅度的下降。
6: 东山港是大陆最早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港口之一，承担台湾90%以上活鱼的上岸转运任务。据统计，今年1至9月，东山口岸累计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68.4%。
8: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紧盯节日期间口岸业务的变化，动态的去调整我们的监管模式，守牢口岸的安全防线，持续优化对台船舶进出口岸服务，以助力两岸鲜活水产品的往来能够顺畅高效。
9: 10月1号，两艘阿联酋级新造船舶在宁德张湾宁港码头起航，驶往阿联酋交付运营。据介绍，此次出境的两艘船舶均由宁德本土企业自主建造，船长78米，船宽18米，符合国际航运运营标准。为保障船舶高效通关，宁德边检部门靠前对接船企代理单位，提前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信息及出境计划，制定一船一侧保障方案。
10: 宁德边检站提前为我们量身制定了通关保障方案，开通了绿色通道，全程一站式办理所有出境手续，极大压缩了通关时间，让企业能够安心抓生产、拓市场。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护航本地船舶制造产业走向国际市场。
9: 据统计，今年以来，宁德口岸新造船舶出口数量已达18艘，主要出口印度尼西亚、阿联酋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4: 连日来，福建多个重点交通项目洗船捷报，以实干实绩为祖国献礼，为区域交通提质、经济发展赋能蓄力。
6: 国庆假期首日，3名田安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太华隧道顺利实现双洞双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2个月，为项目全年攻坚目标落地、全线早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太华隧道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分离式隧道，左右洞平均长1738.5米，最大埋深267.5米，是田安高速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12: 多措并举破解建设难题，结合现场实际动态优化专项施工方案，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精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筑牢工程建设质量根基。
6: 田安高速作为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路网重要支线，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全南高速与濮沿高速，打通闽西北山区通往泉州、厦门沿海地区的快捷交通廊道，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公路路网布局，为沿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交通动能。10月1号，省重点项目省道 S318 连14线南进晋城棋盘社至牛旗头段公路工程2期正式通车，打通省道 S318 线漳州境内最后一段断头路，补齐区域路网短板。项目路线全长3.5公里，为双向六车道，有效推进漳州主城区国省道外迁分流，缓解城区交通压力。省道 S215线永春县达浦镇新琼村至楚安村白改黑路面改造工程近日通车，2.4公里路面改造升级，实现旧路换新，安全提质，服务增效。
13: 历经5个月高效推进，项目如期竣工，有效提升行车舒适度和通行安全系数。
6: 改造后的路段不仅是一条平安顺畅的出行线，更是一条助力产业发展、连通城乡供需的经济线，为沿线招商引资、文旅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公路保障。莆田市秀雨区秀港大道启动段9月30号完工通车，道路起于秀雨大道，止于沪石中心小学，投用后将进一步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14: 莆田市秀雨区秀港大道启动段道路全长约750米，将补齐区域道路基础设施短板。
5: 在福州大学有一所特殊的博物馆，在这里有着数以千计的石头，它们虽不会说话，却记录了地球亿万年的故事。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来看看从一块石头出发，地矿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地球，用青春和热爱为祖国山河写下深情注脚。
15: 石头，地球的日记本。1亿年前，岩浆在地下冷却，写下一行；而5000万年前，板块碰撞，又添一页。而人类读懂它，需要
16: 锤子、罗盘、放大镜，这是地质人的标配。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紫金楼，有一座经福建省文物局认证的首座高校专业博物馆——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1200平方米展厅内，1500余件标本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每一块都记录着一段地球往事。
17: 氧化铝它本身是没有。
16: 林老师正在给刚从野外实习回来的同学答疑解惑，传授经验。
15: 而这块石头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它可能是这样的。
17: 这块就是当时建这个紫金楼的时候，它地基打出来的这个岩是流纹斑岩的。首先，流纹斑岩是处于一个火山岩。我们一直说，福州大学是建立在1亿年前的火山口之上的大学。
16: 林老师说，读石头读的是时间，而地矿人的阅读能力靠的就是一代代人手把手传递。
17: 讲一句话叫做岁月诗语，唯石能言，最像书卷。它可能没有文字，没有页码啊，甚至线索也是错乱的。你要读懂石头这本书，你首先啊要成为石头的朋友。
16: 想要读懂石头，靠的是最朴素的脚步。福建巴山一水一分田，早年福建地矿人靠双腿走遍群山，没有 GPS 无人机，定位靠地形图对照，记录靠手绘剖面，一天跋涉几十公里，背回满包矿样，肩膀磨出血印是常事儿。
17: 这个是紫金山的一个标本，虽然它叫紫金山，但在80年代的时候是认为它是平矿的。但是我们陈景和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他的家乡龙岩紫金山，开展这种凿矿工，睡稻草啊，住破庙啊，白天6点钟背着馒头上山啊，晚上背着这个30多公斤的矿样下山，几十年如一日。
16: 从贫矿到金帽子，靠的是一股韧劲儿。福州大学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勇于拼搏的三种精神，在地矿学院有着最具象的

0: 体现。
1: 做地矿人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专业的学习是不能只求于纸上的理论，更要注重于野外的实践与脚踏实地。
0: 在地矿学院之外，这份精神内核贯穿整个校园。图书馆的红色书房把三种精神内涵融入空间设计，独家系教育馆用书信、手稿、照片还原先贤治学场景，嘉西讲坛坚持20余年办了700多场讲座，这些场馆和品牌都在做同一件事儿，把抽象的精神变成可感可知的育人资源。
2: 我卢嘉西愿以毕生所学全身才干投入于福大建设，此心不渝，至死无悔。他这句话真的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然后在向其他人讲解的过程中，其实不仅是在向他们讲述，也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内化的过程。那久而久之，卢嘉西先生的事迹精神也会成为我学习和生活中一把标尺。
3: 今天我们讲的严谨求实，在做实验的时候对数据多核对一遍，读文献的时候多问一句为什么，这就是福大人的治学精神，把个人成长与国家的需求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既脚踏实地又勇于创新突破，做到学好本领和报效祖国双向奔赴。
0: 石头不会说话，亿万年的挤压、碰撞与沉淀全藏在一道道纹路里，翻山越岭、敲岩取样、反复核对，功夫都下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岁月施雨，唯石能言，沉默的石头里藏着最生动的答案。
4: 来看一组资讯。
5: 省内首家以极地科学为主题的科普教育阵地周宁县极地科普馆日前开馆，该馆以南北极生态、极地地质、生态保护、科考故事等为核心内容，运用图文展示、多媒体演示、互动讲解等多元形式，展现中国极地考察的历程与成就。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福州市鼓楼区等福建四地获评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福州第一中学等福建40所学校获评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近日在厦门闭幕，本届歌剧节为期半个月，采用厦门主会场、福州分会场的双城联动模式，汇集全国16部优秀歌剧作品，累计完成31场正式舞台演出，涵盖剧目展演、专题研讨、创作人才研修、艺术普及惠民4大板块，举办线上线下配套活动25场，累计吸引观众4000多万人次。
6: 闽超第17轮第2场比赛将于今晚打响，龙岩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目前福州队排名甲级组第2，攻防两端都有不错的表现。此前两队在第2阶段已有交手，此番再战，加上龙岩队的主场加持，比赛悬念拉满。
7: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8: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9: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0: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1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4: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

0: 老百姓身边的水汽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3: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4: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5: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

0: 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

0: 不会。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4: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5: 我仅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

0: 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祖国，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跟里面想你。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0: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3: 杂村那个人叫杨，
14: 杨佑兴。
15: 罗爸爸您好，
16: 这趟过去我很抱歉。基因终于回来了，罗爸爸。
13: 你要忘掉正好，要放过你自己。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17: 我会告诉你的，你根本不配知道，你不配当他老公。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0: 胃痛肚子痛
1: 用和胃整肠丸。
2: 真的有电梯吗？
3: 你真的很废、欸。当当，哇！
2: 这里啊，白痴。

0: 哇，你这么多吉他，你还跟我抢？有人抢才有价值啊，没人抢我才不要。
1: 冰箱饮料自己去拿。好。这是干嘛？你干嘛放那么多钱在这里啊？
2: 我爸妈去世后，他们的保险金，然后还有他们的存款我都领出来了。
1: 这些钱花完，我就没钱了。
2: 这什么药？忧郁症的药。我有病。
1: 所以你一个人住，要不然跟鬼啊！我爸妈没了之后，我就自己住了。你呢？
0: 我跟我妈，
1: 真的很废。
0: 干你什么事？

0: 哎，接住。反正我是一个人住，你可以过来。
1: 但这边很小，
0: 还闲哦。

0: 你呢？
1: 被告杨佑欣小姐平时就是一个一意孤行、不听他人意见、自行决定方向的人。而本案这次的内测事件，就正是因为当时被告杨佑欣小姐她不听她的下属赵慧欣小姐的意见，强行上市，才会导致保利的损失。庭上，我方这边要求传唤证人江怡晴小姐。
2: 经为2023年保利提告杨佑欣损害求偿事件作证。
3: 当据实陈述，绝无逆势增减，若有虚伪陈述，愿受刑罚伪证罪之处罚。谨此拒绝，证人江怡晴。
4: 好，请坐。江小姐，你曾经是杨佑欣小姐的下属。
3: 是的，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任职于子公司了。
4: 那么在你职务期间，你确实有听到杨佑欣小姐当时的下属赵慧欣小姐向杨佑欣小姐提出了产品瑕疵警告，所以你下令部门调整了上市时间，对吗？
3: 不对。当时赵慧欣小姐并没有说产品有瑕疵，她只是说会来不及。我们公司没有跟着上市，是因为老板单纯不喜欢瓶身的设计，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5: 江律师，真的谢谢你，
6: 这是我该做的。手抽筋啊！幸好啊，这次江怡晴的证词对我们有利。不过官司还没结束，我们不能松懈，要收集更多有利的资料，这样打赢这胜算才会高。
5: 好。
6: 上次你给我的证物哦，回去得……
5: 不好意思，你稍等我一下。江怡晴。
3: 不需要，我只是据实陈述而已。

0: 你这招也太损了吧！
1: 音条乱七八糟的，想侮辱这把吉他、啊？
0: 干你什么事？要不要还我？
1: 我想组团，有兴趣吗？
0: 你不是说我调乱七八糟吗？来找我？
1: 我可以教你啊。
0: 自以为是。
1: 我叫 Charles。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想不到你会帮我庆生，为什么是1152？
1: 因为1152是我们实验终于稳定的次数，非常有意义。
2: 好有心啊！
1: 许愿吧。
2: 希望仙人掌可以赶快上市，制作成产品，让全世界看看我们有多厉害。希望正浩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不要苦瓜脸。然后第三个，我希望。

0: 姐。好想要再许一次愿啊，不要死掉好不好？
1: 哦，还没醒啊？那如果他醒的话，你再跟我说。谢谢你啊，陈护理师。嗯。

0: 怎么样，蓉姐，适合我们的戏吗？
1: 我觉得音乐不错，但是词还没填好吧？
2: 看我问问啊。
1: 还有啊，我这部戏呢是以女人的观点出发，所以不能用男生唱。
2: 看我干嘛？我看来像女的吗？
0: 我是女的，我可以唱。
1: 你们应该还没有签经纪人吧？要把考虑签给我。
3: 我想了几个团名，你来听一看。巴拉松，能炸吧？你喝农药，唱歌，那种感觉。
2: 不要。
3: 不然我们住的地方，顶楼加盖，
2: 这一点想象空间都没有。
3: 好呗，不然你想啊。
2: 哦，为什么组团一定要想团名啊？麻烦。
3: 我要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多么的自由和快乐啊。哎，对了，不然我们就叫鸟类图鉴。我金丝雀，你就蓝雀。
1: 将来我的戏红了，你们的乐团一定会红。
2: 没兴趣。到底看我干嘛？我曲都写完了，这个阿姨不是说她要填词吗？
0: 可以吗？谢谢啊。嗯。哦。
1: 哦。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可以填词啊。
0: 这是孙敏敏强势回归黄金时段的戏，对，我觉得主，
1: 我跟你说啊，
4: 好，
0: 荣姐要走了，
1: 经纪人对你们就是最大的，
0: 荣姐要走了，
1: 就是不一半了，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好不好？
0: 还是你们有没有看？可以先给我，哎，鸟儿们，

你现在是谁啊？我不懂你们在嗨什么呀？写歌录成 CD， 这不是本来鸟类图鉴就会做的事吗？现在是不一样，好不好？人家是制作公司，规模也是很大。他刚刚不是说戏红了，我们也有机会被看见啊。当初找我们进来组团的人都挂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重点不是在我们的过去，而是在未来。哦，未来我，那你们就把“鸟类图鉴”这个名字拿掉，不要算上我，就去你们的重新出发吧。哎，你不是第一个背叛我们的吗？

0: 等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1: 我只是来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我还要演出。
1: 演出能养得活自己吗？
2: 自己 OK 了。哎，白痴，你不到这边以秒计费的。
1: 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0: 跟你讲，这首歌我做完了，保证炸。
1: 蓝雀宝贝，我是高雄的小文，每次都会特别到台北看你们的演出，我真的发疯，没看过声音好听又帅的主唱。你签名的时候还碰到我的左手。

0: 灵指是什么暗示吗？我愿意，我什么时候都愿意，我的灵魂全部都给你。
1: 怎么都我的？
0: 哦，有了有了，你有一张，你有一张，
1: 来了来了。
0: 金丝雀，我觉得你很秋，是在秋几点？哎哎、欸欸，你很秋哎、欸。哦，这是秋几点啊？啊。可是真的很远呢。
1: 哦，那最多两场哦。哎，我跟 Charles 讨论一下。好，先这样，先这样，拜拜。哎，哎，哎，你有听到啊？我们之前不是有想一个什么零下191吗？就后来真的有这个团呢。
2: 他们现在缺一个人，找我去挡一下。
3: 你自己的团都不用练了？
1: 没有，我想说，你最近也爱练不练的，我就去帮忙一下。
3: 我说我不玩了吗？那你都已经想好了，你就自己去啊，干嘛问我？
1: 我没有想好啊，
3: 随便了。

0: 你干嘛突然找工作啊？缺钱？哦，那你要在我家住多久啊？
1: 干你什么事？
0: 不是啊，原本不是在Charles家住的好好的吗？啊，你也可以回你家住不是吗？
1: 你是有什么问题啊？
0: 很多事情不太方便哎。啊，算了算了，你这个处男不懂。
2: 你不是也是处男吗？
0: 还不是因为你一直住在这里，不然怎么会当阿公了，好不好？笑死你了！确认一下资料。
2: 你干嘛写我名字啊？脏话也不是我的啊。
0: 喝酒啊？你怎样了？干嘛那么凶啊？你又不接手机，又不回讯息。
2: 嗯哼，嗯，
0: 完蛋！
2: 要滚就滚彻底一点。你要把其他是什么意思啊？看我可怜是不是？

0: 找谁呀？
1: 金若曦在吗？
0: 没有这个人。
1: 文熙老师好，那个我找不到若曦，她今天有来上班吗？
2: 若曦她辞职了。
1: 辞职了？
2: 嗯。
1: 她换什么工作了？
2: 我也不知道哎，你怎么不自己问她？
1: 她都不接我电话。还是这样子好了，如果她又打给你，你请她回讯息给我，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联络到她。
2: 好，如果她有联络我的话，那我先回去了，午休快结束。
1: 谢谢。

0: 所以，罗爸还好吗？
1: 很好啊，就被你气到昏倒，醒了。
0: 法庭的事，谢谢你。
1: 那天也就说了，我不是在帮你，我只是说出事实，不要误会。你约我出来就只说这两件事，你可以传讯息。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会跟罗志豪在一起？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到他努力追求梦想的样子吧。我以为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现在他不在了，仙人掌好像也不关我的事。我好像自由了。

觉得你很可怜。那现在突然蛮羡慕你，你刚刚讲的那些我都没感觉。

0: 问你一个问题。罗振浩的梦想是什么？
1: 让谢院长问世吧。
0: 原来他的梦想不是跟我结婚啊，跟他结婚也不是我的梦想，那我在瞎忙什么？谢谢你哦，我觉得我好像轻松多了，荒谬了。

0: 怎么样？歌词还可以吧？
1: 我觉得还 OK 啦。不过我们通常写词编曲的部分都给容易确认，还是要给他看一下好了。
0: 那他人呢？
1: 哦。奇怪，他说从昨天就找不到。
2: Hey Joe， 所以你们今天班要 cancel 吗？
1: 不然我们这样好了，李敏，你先试一下，
0: 好，
1: 然后到

0: 我可记者朋友跟我说，跟保利合作的这间平器工厂在之前就传闻有污染问题，最近会爆料出来。
1: 污染？什么爆料？
2: 看看，
1: 所以不只是我的产品，一线二线的产品也全部都是一样的污染吗？
0: 这是两个不同的个案啊，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串联起来。我们要在对的时机点上出击，等到新闻播出来之后，你就接连爆料。
1: 可是这样，保利会怎么样？
0: 保利当然就玩完啦。不过你就得救了。

0: 老大，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说。
1: 那你们，大致内容就是，保利一直合作的瓶器厂商传出有污染问题，然后保利知情却还强行推出产品。
0: 你这消息哪来的？
1: 杨佑新给我的。
0: 什么？
1: 他律师本来打算拿这个来攻击公司，但杨佑新不同意，然后还直接把资料给我。
0: 好，
1: 我会自己再去工厂那边找老板聊。

0: 我再去公关部找刘经理，去打听一下现在媒体手上我有什么资讯好了。
1: 嗯。哎，听说了吧？
2: 对啊，超夸张的，这次的爆料不得了。
3: 哎，我们真的是有刷有约啊，你
2: 有啊，我们也有被邀请。
3: 嗯，是吗？
4: 在聊什么？
2: 哎，是建哥，你跟宝丽很熟对吧？
3: 他们最近四处在关切平气工厂的事，还邀请了各家媒体去谈。
4: 平气工厂，
1: 我这边有小道消息，听说平气有污染物，而且还会致癌。
3: 哇，王毅真是完蛋了，有的忙了。
1: 真的，

0: 哎，原来洞察派的记者是你呀！谢谢。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公司都有慕云全权处理，工厂那边都还在协调当中。我跟几位记者朋友聊过，他们说保利这边呢不会太严重，主要问题都在工厂，而且舆论呢也都站在你这边，所以别担心。
1: 好，了解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了。干嘛这么客气啊？你有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你嘞，身体还好吗？恢复的怎么样？我看起来不好吗？那个时候在医院都没有去看你。我理解。
0: 还是晚上请我喝一杯。我是很想要请你喝一杯啦，但是我们公司晚上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笑什么？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2: 蓝雀失踪了，蓝雀不早就失踪了吗？李龙一失踪了，哇，两个一起搞失踪了，这么浪漫。哇、哦，
3: 你终于回来了。李龙一这几天都没有去录音室，你知道他去哪吗？
2: 我不知道。江雨晴，
3: 就打个电话会怎样？
2: 对啊，你就打个电话会怎样？哎，我明天就要下南木拍戏，你说说看我主题曲怎么办啊？
3: 我不是蓝雀的经纪人。
4: 也不是李龙一他妈妈，我给你们李秘书的电话，你们自己打，我去洗澡了。那你打，我要睡了，你打。
5: 下来干嘛？去收行李比较好。晴雨，雨晴。 你要不要喝juice啊？雨晴，过来一起嘛。嗯，嗯哼。你们
6: 干嘛来我这边啊？去餐厅就好啦。哎，
5: 你这里比较大又比较凉啊，在你这里吃饭，我们不止可以野餐，而且还不用占位子，而且我们这是很贴心哦，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准备的。<笑>
6: 说吧，今天有什么八卦？你果然是江雨晴哎！我跟你讲，傅里他这几天请病假，
2: 这是八卦？
6: 你不知道吗？
2: 我要知道什么？
6: 你知道是谁帮他请的假吗？
2: 我怎么会知道啊？
6: 李秘书，哎，平常傅里感冒感冒的要死，都不准请假，但是这次为什么
2: Why？难得喂，傅里不但是人事部的，还是研发部，还调查部的啊！所以我们才问你呀、啊，想说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李龙一？好几天没回家了。李秘书，我开过文具院，但我没有开过托儿所，哎，你要不要用公司的广播系统广播一下？啊，不然问他们，他们什么都知道。
6: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7: 江雨晴，我被绑架了。江雨晴，我被绑架了。
2: 江怡。

0: 绑架这件事情不要开玩笑，这一点都不好笑。
1: 我没有开玩笑啊，是他们说如果你找不到蓝雀的话，他们就要绑架我的胃让我吃屎。尚雨晴，你如果知道什么事情你就讲出来。
0: 我真的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你们找不到不会自己找哦。打过吗？打过他的电话吗？
2: 我打烂了。
3: 我们打了 N 百遍了，要不然我们干嘛请你过来？
2: 对啊，
4: 我想只有姐姐找得到他。
0: 啊，你们都打过了，那谁打都一样啊，不会接就是不会接嘛。
2: 不一样，你打他就会接。
0: 最好是啊。
2: 赌1000块。
4: 哪有1000块？
2: 先欠我。
0: 不会接就是不会接，谁打都一样。

0: 不会接的啦。
1: 等一下。
2: 喂。
3: 李龙毅，你为什么要接电话？你欠我1000块。蓝雀门在你旁边啊。
2: 我不是李龙毅，也不是蓝雀。
0: 不好意思啊，那请问你是谁？
2: 我也不知道。
0: 抱歉，打错了。
1: 哎，等，
0: 打错了。
1: 他坏了。
0: 手机哪坏？
1: 蓝雀坏了。
0: 哦。干嘛？看我干嘛？又不是我弄坏的。

0: 李龙一，是我。搞失踪干嘛？全世界要找你。
1: 哇，难怪你说你不是李龙一，也不是蓝雀，
0: 你是谁啊？

0: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何谓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5: 婚礼跟丧礼，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4: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5: 那台电风扇有问题，你知道吗？
6: 知道。
5: 你这样涉及过失致死罪，你承不承认？
7: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来继续当杨总。
8: 你没发疯吧你？
9: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婚结了？
10: 罗文正，这就是你的诚意啊。
6: 这次的发明啊，是我罗瑞有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了。很快就可以看到正号了。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12: 本节目由色彩鲜活怎么拍都出片的汉映拍立得赞助播出。朋友，你见过活着的清明上河图吗？
13: So easy。
12: No, 虽然现在万物皆可 AI， 但这烟火气你得看看手搓版的。
14: 枫阳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前面是生意，后面是生活。
12: 是什么让这条老街活了千年？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国泰航空80年来连接中国与世界。本节目由国泰航空赞助播出。
1: 哦，今天来到了松阳。
2: 对，
1: 哎嘿，请你
2: 终于来了。
1: 你没来松阳之前，对松阳的感觉？
2: 我脑袋里面都是你演戏的那个画面的，不然。
3: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16。
4: 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2: 对啊，古代这个感觉，没有想过他现在的样子。
1: 所以我们今天会去到
2: 有个老街，
1: 老街肯定要有的。
2: 老街里面有非常多的非遗，会有一些手工做的传统艺术美食。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逛吃逛吃的一天。哦，
2: 这么好。
1: 哦，对，他们干嘛去了？来到了安陵容的家乡，
5: 那咱是不是得干点啥呀？
2: 那么好，请 Black 呀，宝贝。啊，
1: 是这样的吧？
2: 有音乐。离开我们，抱一个。
1: 我是你的妹妹安陵容。
6: 你还好吗？
5: 我是您的大管家小太子。
1: 太子，你怎么还带着外国使臣呢？太好笑了。
2: 好可爱，你看。好 nice， 好可爱，你看。
7: Hello。哦，你们辛苦了。
1: 姐姐，请上座。哦，
7: 我的妈呀！
5: 可把您给盼回来了，您还记得曾经您小的时候在这儿玩的场景吗？这个地方是曾经的松阳县衙呀。那下面呢，给您看一个咱们松阳县的传统节目，传统灯舞，
2: 最喜欢
5: 走马灯。
2: 好可爱。

0: 面在打颤的感觉。
1: 对啊，
2: 我是鸟绒花的小海，好可爱。
3: 这个马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了。曾经的时候呢，在这个山里面会有很多的野兽，他们会用这种方式驱离野兽，点灯，后来就演变成了元宵节和过年的一个传统习俗。
1: 很有意思，对吧？
0: 好可爱。
1: 哎，我刚走进来的时候，我好感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真的。
1: 哎呦！哎呦！好，就很感动，
0: 真的。
1: 你们不容易，你们用心了，
0: 真的。
4: 对的。我去问一下风小姐姐。
5: 你的嘴巴。
4: 对的，对的，
5: 对对对。
4: 古装。
0: 好的，好的。来服务。
3: 好，下面还有一个节目。
1: 还有一个节目。
3: 下面是第二个节目，节目是舞狮表演。
0: 舞狮。我喜欢舞狮。然后我们的中国城好人街会有舞狮表演啊，舞狮还挺简单的。
1: 对啊，
3: 好，
1: 外国使臣，
3: 外国使臣，找摸一下他的眉毛，
0: 摸一下，哎呦，啊，Hello。好可爱，
1: 他是这样看你的。
0: 感谢感谢感谢，真的太感谢了，已经给松瑶满分了。
1: 松瑶满分，
3: 第一印象满分。那我们再给这个满分再加一点分，

0: 的吗？当然做这个。大会。他好，
1: 他
0: 很会哦，
1: 他很厉害，
0: 他这么空中的大好之人，
1: 对，他还可以做到不笑，哇哦，就是无比强大的心，啊，这样下腰，你看那核心，老厉害了。你还好吗？阿丽丽，你还行吗？
2: 纯女乃松阳县安比怀之女安玲玲，拜见长姐。长姐，
1: 撂牌子回家吧。
2: 妹妹真的很想念你，
1: 所以
2: 妹妹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吧，这些你在说呀？
2: 你还好吗？
1: 对，
0: 姐姐过了这么久，
1: 姐姐也是。
0: 松阳反转的很快。
1: 姐姐也是这几百年以来第一次来松阳。哎，
2: 那姐，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作为陶欣然，还有就是安玲容，就是两个身份回到松阳县，你有什么就是感受呢？
3: 我之前一直以为松阳县和安玲容一样都是个虚拟的存在，因为安玲容是个虚拟的存在，应该在半年前就发现。有很多那个二创的那个短视频说安玲容在宫里是什么样子，安玲容回到松阳是什么样子，
4: 一句玲容出了松阳县就能知道她在松阳县的地位有多高。带入松阳县百姓视角看安玲容，什么安玲容，那可是黎妃娘娘，从穷乡僻壤的县城之女到宠冠六宫的黎妃娘娘，进宫十年无子封妃，安玲容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3: 然后都是松阳什么的，我说啊，真的有个松阳。嗯，然后我发现松阳很美。嗯，但是呢我没有来过。
0: 嗯，没机会吧，
3: 没有机会来。如果没有像这次节目这种特殊的安排，我觉得我可能也
2: 没有机会回乡，是吧？
3: 没有想要刻意回去见一下妹妹安玲玲，
0: 她毕竟还要感动，你看，她快要落泪了。
2: 没有了，姐姐，
3: 信念感真的超强了。
2: 姐姐就是世人只在乎你黎妃的荣耀，但是妹妹只在乎你开不开心。哦天哪，天哪！再给姐姐送一样礼物。
0: 哎呀，这个女神充满了惊喜，真的。哎呀，
2: 夸了半天。这是我在倚梅园拍的，
3: 别笑是吧？所以，你们家安比怀还健在吗？健在了吧？
2: 爹爹，
3: 你们家安比怀，
2: 爹爹还在牢里。
3: 来之前我知道我们要去松阳老街，对，你表演这么辛苦，你也演得这么辛苦，要不我们去松阳老街去转转、逛吃逛吃一下吧？
2: 好呀，好呀，好呀。我们继续吹饼，
5: 吹饼，
2: 撞人了。
6: 朋友别见外，稍后更精彩。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味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味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9: 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5: 吃和味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10: 朋友别见外，现在继续。
11: 松阳老街是浙江省最长的县城老街，核心线路长1.9公里。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这里全年免费开放，保留了大量明清建筑和传统乐派，是体验江南烟火气的好去处。
12: 姐姐，你看，这就是我们老街。
13: 这条古街其实历史上有1800多年的历史啊，它因为是很繁华的地方，所以街会比较窄，
14: 窄的很好看，我觉得。
13: 对，
15: 这个也真的是古老的这个感觉。
13: 对，
15: 你看这个就像我们上海的那个石库门。
12: 真的。啊，
13: 它前面去做生意，然后楼上或者后面就是居住，
15: 就是有这种味道的地方嘛。
16: 对。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就是不能走机动车，然后就可以溜达的这种地方。
15: 对对
16: 对。哦，我好像听到了一种什么声音。哦。
13: 叮当叮当。哎，前面这个声音。
12: 打铁铺。
15: 哇。啊，好酷。你好。
16: 你们见过这种吗？
12: 没有。
15: 当然没有。
16: 我小的时候见过，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松阳还能保持这个。
15: 你看这个颜色，感觉弄了很久啊。
16: 对呀，好酷。哇，
12: 会不会很热哈？
15: 很热。这个热度他应该是习惯了，但我这次烤进会觉得很不行。
13: 这个炉子有多少度啊？
17: 反正最起码1300。
15: 哦，这边还有水在，在直接淬火的。
17: 打铁很辛苦的，
16: 是
15: 辛苦你了。是做刀子吗？
17: 菜刀
16: 啊。你看他们的打出来那个，有锄头翻地的，然后那个斧头也可以劈东西，这个菜刀还挺漂亮的。
12: 对，
15: 这种刀子是中国才有的，很方便。bang bang bang。
17: 没有网的推墙，有火星的。
15: 哦，有火星吗？
17: 火星。
12: 哎呀呀呀呀！好厉害呀，我天哪。
16: 猜测一下师傅现在打的是什么？
15: 应该是刀子。
17: 那是打什么？
13: 锄头。
16: 小锄头。这个对。
15: 我想感受，当然想感受一下。会痛吗？
16: 就是要用很大力气。

0: 去吧，
1: 体验一下喽。
2: 我来吧，
1: 勇敢一点的来，
2: 勇敢的来体验一下。哎，好帅啊，那个是怎么打呢？
1: 这一锤锤把
2: 这打平就好。
1: 对对对，哦，
2: 明白。
1: 一二，好，三徒弟，
2: 一二。
0: 所以您这家打铁铺有多少年了？
1: 打铁铺有上百年了。
2: 三百年。
1: 我是十四岁就跟老爸打铁，现在62了。哇，
2: 看不出来。
1: 整整打了48年，
0: 很难得哦。所以呢，您现在有徒弟吗？
1: 现在没那些了，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打铁要学3年的，是很辛苦的。
0: 是，所以现在几乎很少有年轻人。
1: 主要是没市场了。以前打起来这些东西有100种事业的放在这里，现在不多了。
0: 那现在就是说，您说了就是可能市场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收徒弟也有点困难，愿意学打铁的人也比较少了。您为什么还在坚持？中途有想过说我不干这件事情吗？
1: 也会想过，
0: 又还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大姐？
1: 对，主要是这些老顾客呢，还是要相信我。你的刀用了40年还在用，政府也很支持，
0: 那
1: 我们坚持下去。
2: 我们也支持你的。
0: 对，
1: 老手艺不能是。哦，
0: 那这个好棒，好棒。
3: 会被他们感动的那种点，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想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情。真的是在干实事儿啊，好棒！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我对他们这些艺术家，他们就是艺术家，一种敬佩。传统工艺的人在坚持手搓，我觉得太厉害了。
4: 师傅，我再买个铲子送朋友。
2: 我来一个。Okay.
0: 我来吧，我转了。
5: 中国的传统礼仪，我来。
4: 今天也没送你们什么礼物，送把刀吧。
5: 送把刀吧，什么礼物？送把刀。
2: 吉利的，谢谢。
4: 走吧，
0: 师傅，那我们在这包一下，一会儿回来拿。
5: 一会儿回来拿我们。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感人的，
5: 是的，
0: 对。
6: 你好，
0: 你好，
6: 师傅，我给你买。啊，好喜欢你的，欢迎回家生。哦，
2: 对不起，对不起。
6: 师傅的。
0: 来。哦。
6: 师傅难不难？帮我喝一下。
0: 所以这个怎么卖？
6: 不用卖，就是我。
0: 那不行，我来扫码。
6: 欢迎安小组回收呀。有时间来远古月潮。
0: 哦，好。回眸一笑。
6: 欢迎回家的。
7: Hello。
2: Hello。
7: 你们好。这个是我们松阳的状元饼，来尝一下。这是用茶叶揉的面。
8: 茶叶
7: 香。
9: 对，
2: 好多种的。
7: 对，
5: 你可以压长一个，
2: 哎，我来一个这个，
5: 谢谢，
8: 好吃。
7: 来，进来，我们松阳还有仙草，很好吃。对，你看锅里都在熬着呢。
2: 来，好专业的。
7: 来，坐这里。
8: 天气热，状元饼配上这个我们松阳的仙草，你看一肚子墨水，我们松阳的墨水是可以喝的哦。
5: 它其实不是真的墨水啊。
8: 对，它是甜品。哇
2: 哦，墨水，
8: 对，墨水，
2: 一肚子墨水什么意思？
5: 就是夸你非常有文化。
0: 对，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古时候写字都是用墨汁的嘛。
2: 这个我知道。
0: 对呀，那用墨汁写字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说他读了一肚子的书，就是一肚子的墨水。
5: 那你现在知道了之后，你也有一肚子墨水。
0: 对。好，来，我们四个人那个四个墨汁干一个吧。
5: 四肚子墨水。
0: 朋友别见外，四肚子墨水。
2: 好可爱。
8: 这个是我们慢火熬出来的8个小时，它是最古老的这种做法。
4: 还有那个仙草，
0: 这个很好喝。墨水。哎，我们有多少工作人员？
6: 对，给大家送一点，
0: 报一下。我们每人拿一瓶这个。我们有几十个？哎呀，
8: 来松阳了，我来。

0: 下次到你那里去，你来。我来，我要你了，来送呀！来送呀！你那里去，来。感觉是不是不来了？那个马呢？马呢？
1: 我们家没马的。
0: 不不不，
2: 我们家没有马。
0: 我们松阳怎么能这么做生意呢？不，不不，该多少就多少。你熬了8个小时不能白熬。好的，我会拿的，他去弄了。那坐下来，我们边吃边喝。
1: 我们继续聊，我们。
0: 这个是我老公哈，他叫炳哥，我叫炳妹，因为他家的炳很好吃，我才嫁给他的。哦，对，以前他家里开店的，他在那里做饼，然后呢，我那点工资都送到他家里去了。
3: 炳哥，你很有方法嘛。嗯，
0: 炳哥有手段。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你把他儿子骗过来嘛，然后饼有的吃，然后哥钱又有的收，哎，结果真的被我骗来了。
3: 所以
0: 原来是炳嫂有手段。
4: 谁在结婚多少年了？20几年了，我儿子21岁了。哇哦！对，原来这是爱情的味道啊！
3: 爱情的味道，
4: 好知道。对呀，炳哥炳嫂特别热情，合作的那种夫妻关系哈，性格的互补，萍姐特别能言善道，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的一个小街，你就会感觉到哇，原来有人是这样生活的，有人是这样过日子的。
0: 那一刻，
3: 我竟然产生了想谈恋爱的感觉。
0: 我
3: 特别喜欢他们两位的这个关系，然后又这么大的热情，其实这个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一种热情。国外不一定会有，不是说其在国家没有热情，但这种热情、这种幽默，然后这种表达方式，你真的要来中国才能感觉得到。
0: 对，欢迎来松阳，我在松阳等你们。啊，
3: 我在巴黎等你。
5: 巴黎开饼店，太喜欢他们了。对，松板床垫。哎，我们到松板床垫里看一看吧。
6: 你好。哎，你好，你好。
5: 好可爱，那是什么？哇哦，
6: 这床垫。
5: 里面也有藤井啊，可以到里面去看。
6: 里面真的很漂亮。那你做做看，就是很多人做上去都没事。
7: 这里面真的很漂亮。
6: 那你做做看，就是很多人做上去都没事。这个做一整张要多长时间？如果从原材料还要打那个绳子。
7: 这个绳子。
6: 如果那个已经打好的话，10天一个人编。那如果我们编一张床的绳子，大概需要多少？
5: 也要10天。
6: 也要10天才能打一张床的绳子。20天。
7: 您做这个做多久了？
6: 我从13岁开始做到今年做了50多年。
7: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做。
6: 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些手艺干嘛都是要学，从那个童工开始的，很小的时候开始学。
5: 那个上面铺了那个塑料布，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它应该没那么扎。
6: 这不会刺刺吗？
5: 对，它不会刺刺的。这个可以弹一下，没事。
6: 还会刺刺吗？
3: 不会的。
5: 而且我喜欢它的那个弹性。
6: 就是它的这个弹性，不像我们现在买的那种什么里边弹簧似的，它其实很。
5: 它自然的弹性，硬松带弹性。
7: 真这样吗？
5: 这个是老的蓑衣。
7: 哦。
5: 啊，这个蓑衣是以前农民啊，被毙的。
7: 真不会很重吗？
5: 不会，你可以试试看呗。
7: 来吧，你他仿佛僵住了。这个是主要透气比鱼透气。要灵魂了，等于要灵魂了，现在。你俩像维密，带着翅膀。
3: 对，有一阵走秀的感觉。
7: 巴黎时装周，明年的巴黎时装周预约一下行吗？
6: 可以，可以吗？对，这个绝对炸。所以师傅，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像做这种床垫，整个松阳有多少家？
5: 目前松阳呢，我已经就是最后一家了，最后一家了。哦，
6: 唯一一家了。
5: 以前是很多的，
6: 那您这个有这个手艺有传承给别人吗？有收徒弟吗？
5: 收徒弟90年代前是很多，十几个徒弟现在都改行了。 两个方面，一个呢，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船都出来了，嗯，再不。

0: 我们这里这个能是东西做起来都可以用一辈子的，这也饱和了一点，
1: 就是这种老的手艺老的物件质量太好了。
2: 是的是的，
1: 不像现在很多东西买三年坏了，
2: 跟刚才那个刀一样啊，一直在用
0: 啊，还全带啊。
1: 但您这个很有价值的，也很感谢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其实
0: 做这个是以前的想，我也到这个年纪做做也准备休息了。一个方面呢，我做这个也有点感兴趣，做了这么多年，回头客比较多啊，说你东西做得好棒，我也心里高兴啊，
1: 是
0: 也坚持在这里，身体还吃得消的话，可以再做几年来方便需要的人，不然的话买想买张中床，东找西找也不方便。
1: 是，
0: 政府也现在关照了我们啊，也有点支持我们，也有点补贴的。哦，
1: 那就
0: 这样的，我们这更要坚持下去，方便群众，反正也自己也赚点钱。
1: 如果哪天您退休了不做了，就是这样手艺就失传了，会想过这个问题，会遗憾吗？
0: 是年轻人，他们呢，我们也安排不了他。如果有人学的话，我们尽量跟他交合出来，好，跟他技术以后也能做。松阳，我最后一个了，我不做了就没有人做了。我叫黄伟平，从事这个中板行业，到今年也50多年了。
2: 对，除了这种大的，我看到您现在好像还做了很多这种小的文创啊。
0: 对，文创产品。
1: 我看到了很多刷锅的刷子。
0: 这个是做中船，做创新的都是这个原材料。棕榈树上铺下来棕片，棕边要把它剪掉，这样斜着来，长短要均匀。然后这个打起来整体就是这种。
3: 哇。然后变成这样。
0: 哎，对。
3: 这是怎么用的？
4: 这样子哎。
3: 哇，好酷
1: 啊！这个有点意思啊。哇，
3: 我能做一下这个动作吗？
0: 好
2: ，OK， show time，
3: show time。
0: 你手放在，
3: 你是怎么？
1: 哦，他自己有惯性。
0: 惯性。哦。
1: 但他这里就会打结了。
2: 对。
1: 然后细了，这边就没有缠上。
3: 是因为我太快吗？
0: 没事，那再贴上去就行了，你体验慢一点。
3: 好。
1: 我这师傅太有耐心了，
3: 真的，我对自己也没有这么多耐心的，
1: 这么多耐心。
0: 这边你要，然后转，你那边不转了，我这边拉不出来。嘿嘿，配合好我们。
1: 对。
0: 你也再摇，拉出去一点，这里。
3: 谢谢谢谢。
0: 来。
3: 我非常的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你要自己试一下，才会知道他有多专业，他有多快。你看我们就是，其实双肩用同一个方向是不简单的，
5: 很难。
3: 中国文化有一种态度，就是不要急，你慢慢的去研究它。每次来就是会发现新的东西，就没想到中国的文化会这么的丰富，没想到就是有这么久的一个历史，没想到我能学习这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很少有机会认识这种地方，很少有机会认识这种人，特别是身为一个在巴黎长大的一个法国人来说。
0: 打好以后还要两股并成一股啊，
3: 要很紧的，对吧？
0: 哎，对。
4: 我觉得老师傅的手掌应该是，
1: 铁砂掌了。
2: 对
0: 对，手掌。哦。对，剪的。
1: 你这个地方是
3: 受伤了，
1: 拉破的。
0: 划破了。
1: 你为什么不戴手套呢？
0: 我戴着它，
1: 觉得干活不方便。
0: 你不方便了。我就是冬天都不戴着。
1: 我观察到了师傅总用力的这个胳膊，好像有一点变形。
0: 会变形的，做多了。
2: 我觉得这个东西人工智能可能学不会，昨天的那种人工智能
1: 没
2: 就无法做的，
1: 无法达到的这种。有两个瞬间我特别想流泪，就是在那个打铁铺和那个棕边床垫的那个地方，非常感动我。他们一直在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很难的，非常难。与时俱进不是说我们要把过去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推掉推翻，不要丢弃啊，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有些东西它还可以在那里，然后跟新的东西相结合，让我们的心里对过去留一些念想，非常具体的它存在在那里。我觉得这个非常感动。
3: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生中的时间完全是投资在这个行业上，然后没有他们的话，这个东西可能会消失，代表说这些

0: 人非常的有热情。中国有一个能力是在很短的时间中给你看整个世界的感觉。中国自己它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小世界，里面什么都有，研究不完的。你去学习它的语言，永远没办法感到无聊。很少国家有这个特色，你们可以就是抬头挺胸的佩服那一面。
1: 谢谢师傅，这些东西我们回去一定会好好使用的。希望您身体健康，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手艺您就可以坚持得更长久。
2: 对，可以方便群众。
1: 对，
2: 谢谢大家。
1: 对，然后如果哪天能够遇到那种很愿意跟您学的那种年轻人，
2: 给他带个徒弟出来啊，给他传承下去。
1: 真的是，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师傅，
0: 谢谢你们，真的。

0: 上微博，带话题朋友别见外发模讨论，和微博网友分享更多节目观后感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哇，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
2: 好看。
1: 郑建文一张照片火了一圈梯田。
3: 你好，机会，
4: 对，就是那一张照片，
1: 对
4: 的，一模一样的。
5: 专门拍一个视频，然后放在海外，我觉得能活的。下面最喜欢这种风景，
4: 不如大家去风头去拍一张照片。
5: 我没听说个晒了，你觉得这个最好？
6: 我要去拍
7: 不一样的，我们要找到层次，要不我们就找到故事。你再跳。我觉得我可以选图了。
1: 我们给你点了一杯茶，你也能喝哇？
4: 可以可以，谢谢。
1: 天热了就得喝点凉的。
5: 老师肯定不会被影响吧？
1: 老师他只认创意。山福田给老师买一杯冰的，根本就不为老师的身体和牙齿着想。
2: 你们两个只为影响老师喝水的速度。
4: 这个好像很难哦啊。
8: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过节就是要送花，旺来了，
13: 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14: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15: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8: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应援毛巾，这个是我们从场上捡回来的，我们首次战胜的比赛球。然后这个是当时我参加春季联赛，这个我的名牌，对对对。像我们春季赛在深圳打的时候啊，真的有台湾同胞特别坐飞机跑到深圳。

0: 任来，有些人还买不到机票的，干脆呢就先飞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过来，就为了要看他喜爱的球员，还有他热爱这项运动，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哦，来促进两岸融合。
1: 万众瞩目。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蒋会长来到现场为我们加油，所以带给我们好运，所以我们又赢球了。我们请他为我们勉励讲几句话，拍手。
2: 深呼吸，深呼吸，
3: 深呼吸一下。
4: 太激动，太激动。
5: 我现在此时此刻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然后呢，满怀的感恩。OK， 因为呢，有我的家人这么努力的。在这个赛场上，你们真的太棒了！你们真的赛出非常精彩，你们这个把这个 sportsmanship 这个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只有说感谢。
6: 2025年11月，福州海峡棒球俱乐部在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发布会正式亮相。至此，蒋佩奇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拉起了这支球队。
0: 棒球呢，对于台湾同胞来讲，真的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哦，也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我还记得呢，小时候呢，这个半夜父亲会定闹钟，哦，半夜把全家都叫起来。然后呢，全家围着电视机一起观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少棒啊的比赛，而且不光是我们家啊是如此做的，据我所了解，这绝对是家家户户。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只要我们赢得了冠军呢。哇，楼上啊，哦，这个还有这个整条街啊，而且半夜都在放鞭炮，所以以这项运动来作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勇气，就自己就跳下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月里面呢就把队组起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打春季联赛的时候我们的队服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有请我们的这些球员，然后一起在这个球服上面给我们签字，对啊，所以这个也算是很珍贵的一个纪念啊。然后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福州海峡的这个 logo， 其实我们也是设计了好多版，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福州海峡它下面有一个船只，哦，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马尾的船政文化啊，哦。然后呢，这个拿着棒球棍啊，哦，然后旁边有这个海浪啊，哦，因为我们福州海峡是来自海上的大峡。另外呢，我们设计，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啊，哦，这个很简洁啊，哦，就是用线条福州。春季联赛的时候有四支队伍，然后每支队伍其实都有他们的周边商品。听说福州海峡队的周边商品卖得最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走进校园做公益的一个聘书就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了解棒球这项运动。
6: 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由闽台联合组队，目前球队中有十多位台湾球员，教练团则全部来自台湾。
0: 可能他们也是看到我这股傻劲，然后就想说不帮他一下忙，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就我就凭了这个一股傻劲，可能也感动了一些这个专业领域的这些教练们。
7: 这个球队从一开始的筹划组建，

0: 还有一些集训的过程，包括我们第一次的春季联赛，一直到现在到福州，我们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我都参与在其中，所以很多的一路走来，虽然时间不长，不过这一路走来就是都感受在其中，所以我觉得说，确实棒球它带给我人生到目前为止都是一直不断的在书写我个人生的一些故事的一些篇章。
1: 来到大陆，加入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对很多台湾球员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全新机遇。
2: 我家都是在卖海鲜的，一直以来都是卖海鲜的，所以我在去年空窗期的那一整年是在家帮忙工作，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心里还是一直很喜欢棒球。对，因为毕竟靠棒球生存了已经26年、27年了，所以会一直心里有一个点，说我到底要放弃棒球来接手家里的事业，还是继续走棒球这条路。然后当接到教练的电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就是很放松放开了，就是感觉到我又可以找回自己喜欢的东西。进来之后大家闽南话都听得懂，不到三天吧，我觉得不到三天至一个礼拜，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快就融入了，因为棒球它的让人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那种魔力很奇怪很奇妙。
1: 在备战赛事的同时，海峡棒球队走进福州中小学和高校，进行棒球教学和交流，推广棒球运动。
2: 我们过来福州这边，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些孩子，我们走进校园的这一段期间，那些孩子给我的感受回馈给我的是真正有热情喜欢棒球，那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会想要扎根在福州的动力吧。在台湾打了那么久的棒球，有一点迷失那种对棒球喜爱的那种热情，可是过来这边之后我又找回来的那种感觉。
1: 随着团队磨合与交流推广的深入，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也探索出新的发展可能，走向更广阔的平台。
3: 我觉得这项运动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棒球里面有一个名词叫牺牲打，可能牺牲自己，然后成就了整个团队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团队的精神，我们这个彼此的这种情感啊，更像是这种家人，更像是兄弟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团结呢，为这座城市来争取荣誉。他们尤其是这些年轻的这个队员，他们都叫我妈咪，蛮好的，这个一下子就拥有了好多个儿子。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福州海峡队也能够奋发图强，不光是为我们福州争光，为福建争光，说不定哪一天真的有机会能够为国争光。那还有就是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这个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而集结在一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跑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东部战区空军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确保战时后备保障力量迅速补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1: 战时作战部队要扩编，装备要增加，人员要增加。那么这个人员从哪儿来呢？从预备役人员当中来。
0: 南部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开展一系列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训，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它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行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挑衅，我都能够有力的、有效的进行应对。
3: 战区部队在应对海空复杂情况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兵力一直是处于一线部署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反应，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0: 中国军队接连与多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1: 在联演联训中，要利用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装备，来共同完成相应的这些军事的任务，是增加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友谊和这种信任。
0: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防兵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胃整肠丸。
1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8: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标准，依托铁路输送平台，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多型装备抵达装载地域后，引导员与驾驶员密切配合，对车辆进行装载引导，履带车辆宽度与铁路平板宽度近乎持平，考验着引导员精确引导驾驶员心理素质、操控精度和技战术水平。据报道，这个旅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临机导调官兵进行铁路装载训练，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
13: 通过细化编组方案，优化灯板顺序，逐车明确停靠位置和加固标准，确保混编编组安全高效，有效锤炼官兵们装载能力，为下部遂行各类远程机动投送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在闽北山林组织了一场合成营实弹战术演练，以复杂战场环境为背景，全面检验合成营连排的作战能力。演练开始后，装甲力量多路开进，迅速机动至预定地域，多辆坦克和步战车同时开火，精准命中目标，各车交替掩护，使用车载火炮对敌纵深目标实施密集打击，并发射烟雾弹掩护载员下车，展开破障行动。随后装甲车辆在步兵掩护下迅速突入敌阵地，夜幕降临后，部队迅速调整部署，在夜视器材的辅助下展开突袭行动，对敌阵地实施集中火力打击。
14: 通过这样的训练，不仅提升了我们的作战能力，也增强了团队协作和应急处置能力。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部队能够随时应对各种挑战。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预备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是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的新型部队。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联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通过现役和预备役混编模式高效练兵。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现役官兵和预备役人员按照编组与分工，有序进行飞行前的机务准备，数分钟后战机接续起飞。
6: 通过返岗复训，我们熟练掌握了岗位基础操作流程，专业技能得到恢复和保持，有效验证了现役混编模式下实施机务保障的可行性。
0: 据报道，训练中指挥员随机设置特勤，机务抢救值班员携带器材前往停机点，快速架设登机梯抢救机上飞行员，战伤抢修组迅速开展战伤评估、故障定位等应急处置作业，抢修室内修理组成员将受损蒙皮实施破孔修补和加铆，确保蒙皮补片与破损部位紧密贴合，恢复飞机良好气动性。
6: 通过系统化理论学习、常态化实操作业、实战化特勤演练，加速提升预备役人员保障能力生成，有效确保战士后备保障力量迅速补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0: 来自陕西延安的网友涛声依旧提问，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主要是为了应对哪些战事场景？
12: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搞清楚预备役部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预备役部队呢，它和现役部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和民兵也不一样，它应该说呢是一个平战结合的组织形式，为的是在国家紧急动员和军队紧急动员当中提供第一批快速的动员的人员。比如说战争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批动员加入军队现役人员的就是预备役人员。搞清楚了预备役部队的性质，咱们再往下讲，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战时它主要应用在哪些场景上。既然是首批的动员人员，那么在战时我们可以想到大体上有这么三种应用的场景。第一个是战时扩编，战时作战部队要扩编，装备要增加，人员要增加，那么这个人员从哪儿来呢？从预备役人员当中来。第二，作战会出现减员的现象，那么一旦有作战减员了，进行人员的补充，首先从哪儿来呢？首先从预备役人员当中来。第三种情况，你比如说吧，和平时期航空部队的配置基本都是集中配置、集中保障，需要的人员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打起仗来了，你恐怕很多情况下就不再能集中配置了，分散配置保障就要分散完成，需要的机务保障人员就会大大的增加。再比如说战时航空兵的出动，它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出动，怎么样能够较好的完成机务保障呢？需要人，这个时候预备人员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补充和人员征集的行列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近日，朝鲜再次开展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发射试验，

0: 引起外界关注。朝方表示，此次试验彰显了朝鲜的尖端国防技术实力。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朝中社9月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9月20号进行了新型战斗武器系统的发射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临现场观摩，并对试验取得的成功作出高度评价。朝中社公布的照片显示，此次试验的是火星炮11U1型导弹，其外形与朝方2025年10月公开的火星炮11U高度一致，属于助推滑翔类高超音速武器。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火星炮11U采用5轴发射车，而火星炮11U1升级为6轴发射车。此外，朝方照片还曝光了火星炮11U1的关键飞行数据，包括飞行时间446.1秒，速度每秒2146米，约合6.3马赫，飞行高度35.8公里，飞行距离908.2公里。9月20号，韩国和日本方面报道称，当天朝鲜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日方给出的飞行距离分别为440公里和590公里，韩方数据则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来自甘肃兰州的网友长风利剑提问：朝鲜的火星炮11U去年10月才首次亮相，现在不到一年就试射了火星炮11U1，这款新型号有什么变化和提升之处？
1: 从这个朝鲜方面发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发射车、发射装置这一块的变化呢，很明显，由5轴的发射车变成6轴了，也就是说车大了。第二个变化呢，是导弹的弹头。之前的火星11U，我们看它的弹头呢，有点像这个我们的东风17，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秤波体弹头，它是由多个复杂曲面来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11呢，它一下子变得似乎简化了。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推测，现在火星11U1它是处在一个科研试验阶段。因为我们讲呢，一型导弹，特别像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比较复杂的导弹，你研发到真正投入使用，中间要经历大量的科研实验，特别是实弹的实验。那么不是说我打一次两次这个东西就可以定型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应该还不是它的最终的形态。
0: 日韩公布的导弹监测数据和朝方数据存在很大出入，陈老师，这是为什么？
1: 老的弹道导弹，这个弹道是固定的，你只要抓住这么2-3点，你推算弹道、推算射程相当的准确。但是像火星11U1，它的弹道呢是一个 M 型弹道，也就是说发射到高点然后下滑进入滑翔，它打了一次水漂又起来了，然后再次进入滑翔。所以我们讲呢，日韩的这个公布数据和朝方公布数据差别比较大，是不是存在日韩的雷达并没有全程跟踪到火星11U1发射的完整弹道，它可能是只是监测到了某几个弹道点然后推算出来。那么火星11U1能不能达到朝方公布的这个射程数据呢？我认为基本上来说还是可能达到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基础的火星11，它的射程是600到800公里，那么到了火星11U1，因为多了一段滑翔弹道，所以呢朝方公布的这个900多不到1000公里的射程，应该说理论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来看下一条。近日，美英两国海军展开合作，首次从无人潜航器上发射了一枚重型鱼雷。美媒认为，此举可能会开辟新的海战模式。据美国海军官网当地时间9月22号发布的消息，9月13号，美英两国海军在位于苏格兰的英国水下测试与评估中心，使用英国海军神剑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发射了一枚训练用的美制 MK48 重型鱼雷。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神剑无人潜航器长12米，有一个大型中央载荷舱，但仍然无法容纳尺寸巨大的 MK48 鱼雷，因此本次采用了艇下挂载的方案。据报道，此次测试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分为两大支柱，第一支柱侧重支持澳大利亚组建核潜艇部队，第二支柱则聚焦多种

0: 高新军事技术，其首个标志性项目就是为无人潜航器打造尖端载荷和相关系统。该项目在今年5月30号由美英澳国防部长会议宣布。来自海南海口的网友云中官兵提问，美英联合开展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的相关测试，会给未来的海战形态带来多大冲击？
1: 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应该说在技术发展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军用的无人潜航器基本上都是处于作战保障和作战支持这个领域的，直接使用无人潜航器发射武器，而且发射的是重型鱼雷，这个呢确实对未来海战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了，无人潜航器真正在水下使用武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如果你全程在水下使用鱼雷武器完成攻击的话，这就涉及到你无人潜航器如何发现目标，如何判定目标的性质，判定目标的敌我，那么这些东西纯粹在水下完成起来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还涉及到一个无人潜航器长期在水下你的这个导航啊、通信呢、这样一系列问题，这个从目前的技术来看还是相当困难。
0: 陈老师，美英澳将无人潜航器作为奥库斯的重点开发领域，是何企图？
1: 这可能呢和奥库斯计划推行目前的现状有关。以前我们讲奥库斯计划重点是向澳大利亚提供一款核潜艇，但是这个项目周期恐怕会拉得很长。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国和英国马上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还是核潜艇，现在呢它拿不出来。好吧，我把这个无人潜航器项目纳入到这个奥库斯项目之内，既可以让现阶段奥库斯项目有实事可做，同时呢即使将来核潜艇这个项目黄了，我奥库斯依然还有一个成果能够拿得出来。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南部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开展一系列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训，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它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行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挑衅，我都能够有力的、有效的进行应对。
3: 战区部队在应对海空复杂情况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兵力一直是处于一线部署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反应，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0: 中国军队接连与多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4: 在联演联训中，要利用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装备，来共同完成相应的这些军事的任务，是增加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友谊和这种信任。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出差旅游，
12: 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近期中国军队接连与多个国家军队开展联演联训，彰显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担当。那么，近期南部战区在南海开展的一系列行动都有

0: 哪些特点？蓬勃开展的中外联演联训有何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防兵卫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和央视报道，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054A型护卫舰玉林舰、056A型护卫舰天门舰、综合补给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在损害管制演训现场，海军天门舰模拟突发碰撞、起火、舱室漏水等特勤，官兵们穿戴好专业装具后，采取冷却隔离方式，快速对起火设备进行灭火，并组织对破损部位进行堵漏排水作业，之后继续执行预定任务。南部战区表示，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据中国海警发布的消息，9月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30号，南部战区再次发布消息，战区当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发布消息，当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27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战区部队和海警联动有何深意？这次演训演练的特点是什么？王老师，
2: 好的，这次中国军方啊，包括海军、包括空军与中国海警的这种联动的这种演训，应该说，首先它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你从这个时间上，大家能看得出来啊，我们这次联动的演训演练是在9月27号，而就在3天之前，没错，9月24号，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我们中秋节的头一天，有人专门上门挑衅，给我们添堵啊，菲律宾。在仁爱礁未经我方允许强行组织啊补给船要来运补甚至冲撞我方的拦阻线，所以针对这种挑衅，3天之后我们在黄岩岛相关的海空域组织中国军方包括中国海警这种联动的这种演练演训，显然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或者说叫反制性啊。那么其次，这种联动的演训演练，中国的军方啊，包括海上的力量，包括空中的力量，它不一定冲在第一线，但是它的存在是对整个啊海空域可能爆发冲突的海空域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掌控，包括制空权、制海权，甚至包括整个战场态势感知，我要确保一切尽在掌控，同时也为冲在一线的海警提供一个有力的后台的这样一个支撑。而冲在一线的海警的力量，我们主要演练的科目，你可以看那针对性就太强太强了。大家看演练这个科目，包括临船检查，包括拦阻冲闯啊，拦阻对方的冲击和闯线，甚至包括强行脱离。注意，不是强行驱离，是强行脱离。这一个脱字，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演练的是什么，针对的又是什么。所以海警在一线演练这些针对性极强的科目，是对对手一个有力的或者说有效的震慑。
0: 根据公开报道，在南部战区组织的这次海空联合演训中，无侦七无人机从华南某机场起飞，前往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公开资料显示，无侦七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大型高空无人侦察机，于2021年9月在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该机型采用 FI 型连接翼气动布局，具备翼展小、升力大、升限高等优点，主要执行边境侦察、海上巡逻等任务。央视报道称，在这次演训中，无

无人机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与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联合演训。关于无人机在我军作战体系中的定位和角色，此前播出的多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中有过不同程度的展示。例如，2024年播出的《淬火第六集：同心奋进创一流》，讲述了无人机前出远海搜索目标信息并成功回。

0: 作战力量逐渐走到了作战体系的最前沿，已成为火箭军目指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在南部战区组织的这次海空联合演训中，无侦七无人机罕见出境，动用这型无人机传递出了什么信号？魏老师，
1: 那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得高、看得远，可以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目标的识别，而且呢，可以进行这种快速的信息共享，把目标信息分享给海面上的作战平台和空中的这种作战体系。这样的话呢，组织海空兵力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管控，针对相关的岛屿和岛礁进行保护，会更加快速、更加精准。更关键的是，无侦七这种大型无人机留控时间很长，可以持续对相关海域进行广域搜索或重点监视，确保我们的态势感知随时在线。那么在这种一体化兵力的运用过程当中，这种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侦察平台，那么可以快速反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任务区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这说明南部战区在无人机的运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的熟练。
0: 近年来，南部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远的不说，今年七月底以来就多次组织战备警巡与海空联合演训，每次亮相的武器装备和开展的演训科目都有所不同。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综合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和央视报道，今年七月三十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同步开展执法巡查。画面显示，战区部队当天出动了综合补给舰青海湖舰、054B 型护卫舰钦州舰、054A 型护卫舰通辽舰，以及运八反潜巡逻机、06K 轰炸机、歼十六战斗机、教十教练机等。演练中，钦州舰发现疑似菲律宾侦察机，随后较时前出警告驱离。这也是海军新锐的054B 型护卫舰与空军较时高级教练机首次公开现身南海执行战备警巡任务。
2: 防卫洞走动，距离180公里，疑似菲律宾侦察机。
3: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0: 今年八月一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演训指令下达后，由海军052 D 型驱逐舰、湛江舰、071型船坞登陆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与此同时，挂载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的06J 轰炸机编队也按时抵达。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120J 18C 舰载直升机快速升空，野马气垫艇迅速前出进行特勤处置演练。在营救被扣押船舶演练中，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9月2号，南部战区再次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画面显示，空军较时挂载霹雳5空空导弹实弹，对抵近黄岩岛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警告驱离。
4: 菲律宾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黄岩岛。Leave immediately,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0: 在近期南部战区开展的战备警巡中，教时飞机多次现身。曹老师，为什么要派教练机参加此类任务？
5: 教时教练机啊，属于一款就是高级的教练机，它的特点呢，第一个是双座，再有一点呢，就是它更换了我们国产的新型发动机以后呢，滞空的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为什么要在这个区域里面使用教时教练机呢？因为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它首先没有太先进的作战的飞机， 我们的教时这样的教练机对于菲律宾的一些挑衅性的行动而言就是先进的战机了。特别是教时的这种飞机呢，它的这个高度可以升到很高，但低空的性能呢又很好，而且呢它可快可慢，就是快的时候可以超音速，慢的时候呢也可以和你的涡桨飞机就是

0: 螺旋桨的飞机啊来进行平行的飞行。那这样你在驱离啊一些速度慢、飞行高度低的飞机的时候呢，就有了有效的手段和平台。而且呢，我们可以利用就是教时这种飞机啊，它滞空时间长、飞行寿命长等等这些优势呢，来维护我们南海方向的领土主权。
1: 在8月1号那次海空联合演训中，水面有驱护舰、船坞登陆舰、气垫艇，空中有轰炸机、直升机等等。这种高规格的军力安排以及开展武力营救被扣押船只演练是出于什么考虑？王老师，
2: 好的，这种演练我觉得从两个维度来看，首先这是我们目前在南海相关的海空域一个整体力量体系的一个综合的展示。你比如说水面舰艇部队啊，既有作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主力的我们的驱护舰啊，包括动武4A 型的导弹护卫舰和动武6A 型的轻型护卫舰，另外包括可能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夺岛作战的我们的071型的船坞登陆舰，包括它所搭载携带的这个关两六型的气垫登陆艇，包括18C、包括220钩啊，这些舰载的直升机都是一个完整的两栖登陆的这样一个作战体系的展示。另外，空中的力量方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轰6G。那么轰6钩挂着鹰击12，大家知道这是超音速、全程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末端最后突击的时候，甚至可以打到4到5个马赫以上的这样一个速度。老实讲，这样一种组合在南海周边海空域是没有对手的。所以大家看，空中力量我们有空优，有对海突击；水面我们有驱护舰，有船坞登陆舰构成的两栖登陆作战力量，既能够有效的夺取和保持制空制海权，又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两栖登陆。当然也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啊营救被扣押船只啊，包括营救相关人员的这样一种演练，它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行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挑衅，我都能够有力的、有效的进行应对。
1: 短短2个多月，南部战区针对相关国家挑衅性动作，接连组织多场战备警巡与海空联合演训。这种及时快速的反制体现出战区部队怎样的战备态势？魏老师，
3: 战区部队在应对海空复杂情况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兵力一直是处于一线部署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反应，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无论闯入者和挑衅者从空中来还是从海面上来，我们都可以利用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巡逻和守护的兵力，快速抵达、快速处置、快速应对，不给任何的这种挑衅者以可乘之机。
1: 南部战区的一系列行动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与此同时，近一段时间，中国军队接连与多个国家的军队开展双边联合演训，增进与外军的互信，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贡献。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这是双方第二次开展文明之鹰系列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抵达埃及空军母基地。此次远程机动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转场途中运用20A 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8月23号，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日，当天训练科目为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央视报道画面显示，中方出动了歼16战机，埃及空军则派出俄制米格29和法制阵风战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
4: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装备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在航展现场，

0: 空军某部张航向央视记者透露，在近期与埃空军的联合训练中，中方和埃方多型战机完成了昼夜间加油训练，进一步验证了装备的通用适配性。央视公布的画面显示，中方运用 20A 利用加油软管为埃方双座型阵风战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今年是中国空军与埃及空军第二次开展文明之鹰联训。王老师，据您的观察，此次联训都有哪些亮点和突破？
1: 我觉得从中国空军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参演最大的亮点就是成体系的投送力量，向另外一个大洲跨越洲际投送我们的空军的整个的作战力量体系。我们都知道，这次中国空军参演，虽然参演的飞机数量并不是很多，但体系相当的完整，既包括作为空优主力的歼十六，这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除此之外，也包括一系列的支援保障机型，包括空警500型的预警机，这是用于夺取战场的信息掌控权的啊，也是空中的大脑，空中的司令部，包括运9电子战机，这是确保战场制电磁权啊，一定要掌控在手的。另外还有运 20A 远程运输机和运油 20A 和我们的空中加油机，加油机伴随保障我们的战术飞机可以进行远程投送啊，中间可以不落地进行远程投送，进行转场。那么运输机则搭载着我们作战飞机的地勤保障团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运20中甚至还带了一架120型的搜救直升机，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敌后的搜救任务，那就是在作战中一旦有我们的空军的战机被击落击伤，飞行员落在敌后，我们要执行对飞行员的这样一个搜救任务，连这个都考虑到了。至于在演训的过程中，哇，我们到底这个体系是怎么展示的？我们看到有关的新闻只报道了开演那一天啊，从单机对抗到双机对抗逐渐升级，后续很多敏感的演练的内容就没有过多的进行报道，我想大家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毕竟我们有这个能力将我们的整个体系投送出去，投送到万里之外，我觉得这一点就足够了，主任。
0: 除了中埃文明之鹰联训，近期中国军队还与白俄罗斯、泰国、阿联酋、新加坡、老挝等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综合解放军报和央视报道，8月12号至24号，中国与白俄罗斯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双方采用混合编组模式，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
2: 此次联训，双方在战术配合、指挥协同上深度磨合，有效检验和提升了两军联合反恐应急处突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遂行各类联合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今年8月，中国与泰国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泰国空军乌龙廊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空军混合编组。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训的广度和深度。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内容涉及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阿联酋国防部9月4号公布的演习画面显示，阿方派出幻鹰2009战斗机和运输机、加油机、直升机等机型来华参演，中方出动了歼10C、歼16战斗机和攻击二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9月5号至9号，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在海上阶段演习中，双方进行了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新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9月6号至22号，中国与老挝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在老挝多地举行，其中在联合演习期间，中老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这是中老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 近期中国军队与多个国家军队蓬勃开展各类型的联演联训，这些联演联训呈现出哪些特点？曹老师，
3: 因为两国军队间的信任体现了两个国家间的信任，那么我们既然能和这么多的国家军队来进行相关的联演联训，说明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很好。其次呢，在联演联训中要利用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装备来共同完成相应的这些军事的任务，是增加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友谊和这种信任。既然是联演联训，那有的可能这个训练场地是在我们国家，有的呢可能远离我们国家，那这样我们的人民军队就要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情况的这种任务。另外呢，近期开展的一系列演习内容非常丰富，有联合的护航，有联合的反恐，有联合的拿捕，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同环境里边、不同情况下的多样化的作战任务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联演联训也体现了我们的大国担当，而且也确确实实的维护了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主持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6: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7: 曹老
4: 上一个动作到这个动作

0: 我是朱朝生，我来自台湾。之前在台湾，我做了将近20年的围炉宴，就是每年的除夕夜，在台湾我们都有参与。围炉宴这个事情，在两岸人那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是朱朝生第一次在大陆担纲除夕围炉宴的总导演。短短45天的筹备，3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演艺人员从各地赶来，只为一件事，共赴这场暖心的团圆家宴。
0: 这次活动办完，我是蛮开心的，我也哭了，我的哭是感动，就是说，哦，两岸的一个晚会在我的手上也办了一次这样子的成果。我一开始接到要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打电话去台湾邀请这些工作人员来说，他跟我说：“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天是除夕，大家在团圆吗？那你还邀请我们过去，你知道这困难度很高吗？”我跟他说到一个很重点，他们也有认同。我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台湾办这么多年了，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经验带过来啊，让这里的人感受到台湾的不同的表演艺术，那跟我们这边的表演艺术融合起来的时候，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他们就过来了。
1: 这场跨越海峡的团圆，背后藏着朱朝生与两岸戏曲深深的缘分。朱朝生的父亲朱胜芳早在1973年就在台湾创办了太鹏剧团，锣鼓声中长大的他，客家戏、北管戏、歌子戏、布袋戏，样样都学。从戏班的学员到接过父亲剧团的接力棒，一晃他已和戏曲相伴了44年。
0: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大陆寻根，看我们的传统戏曲。
1: 寻根的心愿很纯粹，但是现实的处境却让朱朝生难以释怀。在台湾，他亲眼看着那些熟悉的唱腔，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正在一点点被抹去。
0: 以前我们上课，老师来跟我们讲说你的祖籍在哪里，以前我们的教室后面是有一张我们的大陆的地图，老师都会教导我们你们的家在哪里，祖籍在哪里。可是现在小朋友没有了，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这个学艺术的就说不行，那我们就去演一些开垦的故事，就是一些先人、一些祖先怎么到台湾开垦的。那还有一些信仰，信仰就是一些神明的故事，我们在台湾演。就为什么我们要演？我们要让下一辈的人知道说你是哪里来，你的祖先是在哪里。那你现在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不管是你清明节、端午节、过年这些俗是哪里来的？可是他去中化之后呢，就禁止我们演了，不让我们演，叫我们演什么？你要给我去演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为歌仔戏，我受不了。我觉得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演我们的故事？所以我选择我不在台湾。
1: 决心容易下，起步却很难。孤身一人来到大陆，没有团队，没有资源，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毕竟我们在台湾，我爸爸经营这么多年了，所以都有基本的团员嘛。在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团员都带来这里，所以这也是相对的一个生活跟一个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等到说像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先开发稳定之后，再慢慢的把台湾的团员带过来。你要从零到有是非常辛苦的。

0: 命运的转机往往出现在拐角处。2025年，朱朝生成为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闽台戏剧学院的一名外聘教师。
1: 有别的剧种，可是在台湾呢，布袋戏呢有唱京剧的，有唱粤剧。
0: 以布袋戏为起点，他在大陆开启了新的篇章。
1: 布袋戏也是从我们大陆传到台湾。
0: 在学生们闪闪发光的眼睛里，他看到传承艺术的希望。
1: 对，这是利用他的动力。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布袋戏，说实话，我刚来上课的时候见到摆在台上的一堆布袋，我非常的好奇，看到了每一个角色，天啊，我感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角色的演变在一个小戏台上。我觉得吧，以后如果说我能一个一个去演绎这些角色的话，我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朱朝生知道他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他从台湾请来了多年好友，布袋戏的佼佼者黄乔伟、林鸿宪。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做鸿宪。
0: 他们被朱朝生的勇气打动，跨海而来，一起把台湾布袋戏的养分带回这片同根同源的土地。
4: 他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个选手，他就是脑袋非常灵活，而且他会的东西非常多，然后就常常去跟他合作，然后也常常去聊到戏剧这件事情。那一直到他大陆来发展之后，我都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希望说让更多人知道说，哎，其实他是一样是布袋戏，一样是传统布袋戏，可是让在台湾这一块土壤好生活了这么久，他养成了做了不一样的养分回来，好，然后回来到这边让观众看到他的现在的风貌，好，然后跟以前的风貌去比较，好，然后最后还是融在一起
3: 了，不用带遗产了。
4: 所以他说你来，你来帮我一下，哎呀，然后我说好，没关系，那我也愿意过来，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大陆这一块土地。重点在于它是同根同源的东西，只是它就像兄弟一样，你到外地不一样去发展，回来你还是你妈妈的好儿子。
1: 一人一边，慢慢的上去，小心喽。对，
0: 在朱朝生的努力下，2026年4月，他带着闽台戏剧学院的学生们，登上了福建省文旅大会闽台文创周的舞台。在这片故土，朱朝生44年的戏曲人生开出了新的花，这也是他来到大陆后最骄傲的一刻。
5: 龙口就是像我们现在，我把我所台湾所学的东西交给这里的学生，那也表演给这里的民众跟年轻人看，我觉得这才叫龙口，而不是我一年办一两次的交流，让你过来跟我融合一下，我觉得这没有意义。人是很容易遗忘的，你回去之后，可能过两个月、三个月，我忘记了，忘记说有这个事情。可是你今天讲目的在这里，真正的跟这些学生做于教学，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演出，记忆是永远都在的。
0: 寻根是为了不忘来路，传艺是为了延续文脉。朱朝生的心愿从来不止于个人，更在于两岸的下一代。未来他希望带着学生，带着剧团，带着两岸的戏曲艺术，搭建更多交流的平台，让文脉在两岸间流转，传承在双向奔赴中延续。
5: 其实传承这两个字，不管在什么地方做教学都是传承，只是回来到大陆更有意义，因为毕竟他是从这边到了台湾，那我们再从台湾把它带回来，对，我觉得这意义比较重大，所以我也毅然决然的就直接回来。我也想在这边，假如剧团有一天壮大了，我也希望把我在大陆的剧团带回去台湾巡演做商演，透过这个平台，好，可以让两岸的艺术、两岸的艺术家可以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相认识。
6: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
0: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6: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7: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6: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生尽童音，化育童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李成刚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赠送给菲律宾的退役海巡舰金门舰10月2日正式在菲律宾服役，据相关捐赠消息传出仅半个月。然而同一时间，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进行了第23次出海测试，逾期一年仍无法确定交付海军的日期。据日本广播协会2日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10月19日起将举行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美军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以及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届时将部署到冲绳的与那国岛。相关武器部署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危害？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9月30日至10月1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G20成员及嘉宾国贸易部长或代表与会，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未就其他议题形成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1: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为全球贸易注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G20 应以集体行动维护开放秩序，以可持续发展缩小全球鸿沟，以数字合作释放增长动能。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中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呼吁各方深挖贸易潜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确保增长成果普惠共享。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
0: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的王健先生。李成刚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

0: 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时，您是怎么解读李成钢部长的此番表态？美方炒作这两个议题，本质诉求是什么呢？
1: 我们看到20国集团贸易部长的这个会议啊，事实上仅就粮食问题达成了一致，在其他的议题上呢，事实上存在巨大的分歧。那我们根据，这个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的这个副部长李成钢的表态呢，能够看出，事实上在个别的议题上，这个相关国家的态度呢，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比如说在这个强迫劳动的问题上，那事实上这两个议题呢，都是这个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个针对中国贴出的这个标签。我们都知道中国制造业产类这个门类齐全中国的这个产品输出的能力很强，那很多国家就提出中国是不是产能过剩，是不是中国大量的这种生产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这种平衡。但事实上呢，这个话题只是一个伪命题，从两个视角能够看得很清楚。第一个视角呢，这产能过剩只是相对的，只是一段时期的。我们看到在过去中国的这汽车产业不行的时候这个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下的时候，美国、欧洲大量的汽车出口到中国，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提他们的产品这个产能过剩呢？又比如这个在全球产业分工的这个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一样，这个比较优势呢，一段时间可能是你的优势，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又是你的劣势。那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美西方国家在这个先进的电子制造业在很多方面事实上都有比较优势，他们的产品大量出口为什么不提产能过剩，而到今天偏偏要提出产能过剩呢？所以从各个视角而言呢，这个产能过剩啊，都是这个美西方话头上的一个引子，用这个话头呢来阻碍中国产品的这种出口啊。那另一个话题啊，强迫劳动，事实上是美西方国家针对我们新疆地区这个提出的又一个标签目的也是为了阻碍中国产品的出口。那事实上呢，去过新疆的人们都知道，我们根本不存在所谓什么强迫劳动，新疆的民生改变，这个社会进步是不容置疑的话题。美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给中国出口的商品贴上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的标签，也是为了把中国的产品啊堵在门外，也是为了这个给中国的这个产业进行污名化。我们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的这个表态呢，讲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很好的凸显了中国的这个主张也很好的回击了这个美西方的一种这个偏见。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利用所谓301条款对中国乃至许多国家的产品呢发起贸易调查甚至提高关税的这种行为，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我们对于美方所提出的这些是不能认同的。我们看到李成钢在表态当中也提到，事实上对全球这个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格局冲击最大的，一个是单边主义一个是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两点上呢，事实上这个美国是最典型的代表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对全球的产业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20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这个会议没能达成这个更广泛的一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说明某些国家以一己之私进行搅局是不利于全球化的，也不利于多边贸易的格局。
0: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原本2023年应该先交付2架，2026年度完成全数的交付，但是直到10月2号，首批2架 F-16V 才飞抵了台军台东制航基地。对于这2架延宕了3年多才交付的 F-16V， 赖清德10月2号就在脸书上发文，感谢美国政府长期的支持，还叫嚣称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
2: 针对美售台的首批2架 F-16V 二号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赖清德当天在脸书发文，感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所谓支持。此外，赖清德还吹嘘称，这批新式战机具备先进雷达与航电系统，能提升侦测威胁及掌握空中情势的能力，并叫嚣称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 不过，相较于赖清德的态度，岛内舆论却忧心忡忡，因为据台媒爆料，二号抵台的这两架 F-16V 是阉割版，并没有装配台空军此前吹嘘的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对此，前民代郭正亮二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他听到一种说法，新的电子战系统根本装不上去，因为跟旧系统的尺寸不相合。
3: 听到了一种说法是啊，他新的电站系统装不上去了，
0: 装不上去，
3: 跟旧的系统不 match。
0: 是哦。
3: 可是我本来听到的是 F-35，美国大概在两个月前做了六架，没有装电站系统，我没有想到连 F-16V 都这样。
0: 你说有技术性的问题？
3: 是洛克希德马丁委外做电站系统那个公司出了问题，他们尺寸不能 match 了，
0: 好严重，
3: 这个是很离谱的事，
0: 对，很离谱啊。
4: 电站系统它是挂在哪里的？挂在这个我们 F 十六的这个机腹的下面。我们今天这个 T 台的记者，他就问顾立雄说，电站系统何时可以完成？顾立雄他也讲不出来，因为不是顾立雄能够决定的，这个控制在美国手上，他要给你就给你，他只能跟你讲说，我软硬体都在测试，我们买的是66架 ，OK。而且呢，这个应该是2023年就给我们的，现在是2026年。你没有电子作战系统，你给我飞机干什么？
2: 其实两架 F-16V 没有装配电子战系统只是表面，台军更深层的问题是缺人。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为此要增加107位飞行军官的职缺。然而2027年的飞行军官续服现役奖助金编列7亿5578万2000元新台币，比2026年的7亿8813万4000元新台币减少约4%，且已连续第四年下降。这说明许多台军飞行员服役期满后，并没有选择继续服役，人少了，奖助金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此外，2027年台空军司令部军官士官未服满年限退伍赔偿收入编列5059.2万元新台币，比2026年的3847.6万元新台币增幅高达31.5%。在前一年的2025年度，更只编列2026.1万元新台币，赔偿收入快速增加，更代表许多未服满年限的飞行员都出现提前退伍的情况。台湾联合报二号发文指出，飞机到了，但台军却没有足够经验老道的飞行员。而飞行员只是冰山一角，民进党当局欢欣鼓舞迎接新战机抵台，也要思考两岸问题的本质，非仅靠武力对峙，还需要政治智慧化解两岸分歧。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谢志传先生。赖清德说，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您如何评价他的说辞？新采购的两架 F-16V 战机问题一大堆，难道就靠他来撑门面吗？
5: 赖清德说啊，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哈，用在两岸哈，这简直啊就是一个荒谬的说法。为什么呢？你第一个，你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啊，两岸之间呐、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军事冲突啊。就像2008年到2016年那个样子啊，怎么会有两岸紧张的局势来发生呢？那么第二个，台湾呐、其实是可以永久避免呐 这个兵凶战危的嘛。啊，只要这个两岸统一之后啊，请问台湾还需要去投资防务吗？而且省下的钱呐、的的确确都可以用在民生福利上面呢、可以让这个台湾的少子化有改善的迹象，用来改善台湾的这个薪资环境啊，这个呢解决啊小孩子就学啊的问题，然后呢刺激生育率，难道不好吗？其实赖清德讲这句话啊，就是在吹牛哈，在讲给他的支持者听的啦，因为他的支持者一向啊就是啊听从民进党的任何的宣传嘛，觉得哈买很多的武器啊，台湾就安全啦。新到的这个 F-16 的战机呢啊，没有这个电站的装备哈，大陆啊已经呢部署了很多的隐身战机啊，这个隐身战机啊，台湾的雷达能不能抓得到都是一个问题哈，而且啦，这个雷达呢，美国卖不卖还是一个未定之。所以说这个光靠新买的飞机想要撑起门面是不太可能的事啊。再加上啊， 这个 F 十六的这个战机的飞行员呐、啊，陆陆续续的退役啊，简直就是重灾区啊！啊，逼得台防卫部门呐、啊，不得不把啊飞 IDF 的飞行员呐、啊，通通调去飞 F 十六啊，要不然买了这么多飞机回来，难道要开飞机博物馆吗？有了飞机，但是却没有人飞啊，这个就是现在哈、哦、台

0: 军的窘境嘛，光靠买新飞机想要撑起门面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宣传工作又不得不做嘛，所以啊台湾媒体呢就开始啊四处的吹嘘说这一款飞机啊有多好，性能呢多么的先进哈，但是啊在这个隐身战机方面还有这个空空导弹射程方面哈都是比不过解放军的哈，所以说啊这个飞机当然撑不起门面了哈，但是呢可以撑得起啊这个民进党宣传的这个门面啊，因为啊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虽然呢只有两架飞机回来哈，但是可以吹牛哈，可以吹一阵子啦。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两家均有研制无人机背景的美国军工厂商艾维克斯公司以及希尔德人工智能公司二号各自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声称希望在无人机领域深化与台湾地区的合作。
2: 艾维克斯公司首席成长官克里希南二号指出，艾维克斯是美国成长最快的多域自主系统供应商，产品也取得了实战经验并获得广泛成功，希望未来在无人机领域深化与台湾地区的合作。艾维克斯公司资深副总裁安德斯则表示，未来将与台湾中光电智能机器人公司合作，生产名为瓦达尔和搞玛瑙两款无人机。据了解，这两款无人机日前曾在台东太麻里进行实际飞行展示。根据艾维克斯公司发布的资讯，瓦达尔无人机飞行距离为486公里，有效载荷为4.5公斤；搞玛瑙无人机飞行距离为270公里，有效载荷为13.6公斤。
3: From the way drones are produced, bringing in 3D printing an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llows for a greater level of flexibility to meet different mission sets with the same platform. And it creates a great opportunity within Taiwan and our partnership to be flexible enough to meet all of the mission needs when all of the different tenders begin to come out.
2: 而另一家美国国防厂商希尔德人工智能公司共同创办人暨总裁曾国光二号则表示，今年将积极强化与台湾地区的合作关系，包括扩大在地采购、加速人才招募与深化业务技术合作三大项目。曾国光还提出了目前主要在台推动的四大方向，包括将蜂巢思维自主系统扩展至台湾地区无人机生态系，提升产品零组件由台湾地区供应的比例，将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引进台湾地区，以及就研发中的 XBAT 垂直起降无人战机与台湾地区合作。据了解，希尔德人工智能公司在台湾地区主要合作对象包含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汉翔航空工业以及雷虎科技，业务涵盖自主软件平台整合、在地后勤维修以及海空无人载具的联合测试等。
4: Looking to bring VBAT, which is our reconnaissance drone that does the mission of Predator or Reaper drones at a fraction of the cost, at scale into Taiwan.
2: 针对美台军事勾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此前曾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不管是军援、军售还是其他什么名目，美方都是想把战火引向台湾，意在毁台害台，用心极其险恶。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正告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注定失败，以武拒统，死路一条。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的庄莹希女士。两家均有研制无人机背景的美国军工厂商都盼望能和台湾地区深化合作，您认为他们积极推动的所谓美台防务技术合作有什么目的呢？这能够强化台湾地区所谓的自主防卫能力吗？
5: 美国的无人机厂商积极入台，很明显是一个各取所需的政治生意。首先呢，美国的厂商就是看中了台湾市场这块大蛋糕，尤其是巨额的防务预算。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一升再升。那么无人机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台当局已经编列了6年的总额2400亿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特别发展预算，同时海军也计划用360亿元新台币去购买280架垂直舰载智慧型起降的无人机。那么这一些东西肯定都是美国厂商

0: 商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他们也想入岛去分这块大蛋糕。第二呢，就是美国想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军工供应链，实际上是想以台养美。这两家无人机厂商，一个是说未来要加强台湾本地的无人机零部件的供应，另外一家说要跟台湾共同合作去制造无人机的零件。表面上好像是一种技术性的转移，对台湾是有利的，但实际上是要利用台湾在芯片、在这个精密仪器制造方面的优势，去压低在美国制造的成本，去扩大美国本土的产能，本质上是要把台湾地区变成美国的无人机代工厂。第三呢，就是美国企图把台湾地区打造成下一个产品实验场。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美国制造的无人机，这次入台的两家美国厂商，其中一家在今年年底已经累积在乌克兰交付了10000架无人机。很明显，他们希望把台海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就是我们所谓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而台湾需要用自己的安全的隐患、战争的风险去帮美国去刷存在感，为他的无人机厂商去做一个活靶子，做一个军事上的广告，显然是非常不划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能够帮助台湾强化所谓的防务能力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大陆的无人机产业链是非常发达、完备并且成熟的啊，我们的供应链非常的齐全，能够自主生产所有的零部件。反观台湾，就不说无人机的组件和这个攻击的部分，就看它的防御的部分。台军打算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最后中标的公司被发现和赖清德关系匪浅，正是靠着和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标。中标了之后呢，也不好好的干，2次验收均以0分收场，3次也不能够通过。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防务体系连最基本的防御都做不到，都漏成了筛子，那么何谈进攻和其他的部分呢？
1: 好的，谢谢庄盈熙女士。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2号再度出海进行海上测试，这也是第23次出海测试。岛内的军事专家称，海鲲号针对前几次出海测试发现的状况，陆续完成仪器以及设备的调校。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去年11月交付，因延迟交付，台船被按日计罚19万元新台币，已近10个月，累计挨罚约5700万元新台币。不过，台船方面也一再声称，虽然目前每天面临高达19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仍必须以安全为最高原则，逐项完成测试，不能为了赶进度而牺牲安全。台海军司令部日前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质量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付时间。2号上午，海鲲号进行23次出海，第17次潜航测试。台湾军事专家季东云分析称，海鲲号未来几周可能每周都安排出海测试，紧速完成交付前所需的测试科目及准备工作。季东云表示，海鲲号是台湾首艘自制潜艇，从测试、调校、优化到后续测评，涉及的项目相当复杂，并非完成交舰后就能立即投入战备。他指出，海鲲号交付后仍需后续测评及战术验证，才能逐步形成战力，可能还需要半年甚至1年以上时间，才能建立水下战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赠送给菲律宾的退役海巡舰金门舰10月2号正式服役。据相关捐赠消息传出，仅半个月，菲律宾方面同一天还披露，台湾地区海巡舰船与菲律宾海巡舰船近期一同现身吕宋海峡的相关水域，对大陆海洋调查船实施所谓的监看。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通过菲律宾一家非营利组织将退役海巡舰金门舰转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该组织10月2号宣布，金门舰已开始以沙兰加尼舰的新身份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服役，舷号6177。金门舰建造于2008年，长约61米，宽11.7米，排水量约688吨，经翻修后可执行海上巡逻、搜救等任务。 该组织负责人声称，自去年12月开始与台方接洽，经过数月低调讨论与协调，完成舰艇移交。其中一项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菲律宾一中政策所涉及的政治敏感性。就在金门舰服役的同一天，所谓台菲海上勾连的动作同步显现。10月2号晚，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菲方巡逻舰正监看向吕宋海峡方向航行的中国大陆海洋调查船加海科七，三艘台湾地区的海巡舰船也在附近活动。近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与菲律宾贴好，并对其进行所谓的舰船援赠。除台海巡部门向菲律宾移交金门舰之外，台媒9月29号就曾爆出，台海军金江舰也被列入所谓援菲评估物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质疑，海巡舰送菲律宾还不够，现在连海军军舰也要送。有岛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
4: 所有的修缮、替换装备啦、拆掉东西，当然是由我们自己出钱，大概几千万。这艘船呢，才服勤了18年多啊，依照我们过去的惯例，还可以服个10年、15年。可是他就这样在18岁的时候就送出去了，那是不是我们太有钱了？
5: 将这个船送给菲律宾，是不是以后菲律宾反过来会对付我们的渔民，让他可以更嚣张的来占领我们的经济海域？
6: 他如果用这金门舰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1: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庄盈熙女士。民进党当局向外输送舰艇装备到底有什么图谋呢？他们一边对外送舰艇，一边又自身研制舰艇，可是自己研发的项目又各种出包延期受罚，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呢？
0: 我想这种反差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的战略短视和自身治理的无能。第一，对外送舰其实就是过去金元外交的变种，是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附和和同名状。只不过过去的金元外交送的是钱，这一次送的是昂贵的战舰。这一次民进党当局送的舰艇都以菲律宾海岸自卫队的身份去服役，民进党称这一次呢是所谓的援力，就是依循旧例。但其实我们纵观历史经验就发现不是这样的，过去民进党也会送舰，但送的都是一些小型的舰艇，并且送给的是帕劳、马绍尔群岛这样的所谓的邦交国。而我们知道菲律宾跟台湾地区是有明显的海域重叠的，也有很多渔业的纠纷，之前菲律宾的公务船还总是抓台湾的渔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昂贵的中型的巡防舰送给菲律宾是什么目的呢？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跟日本也有非常多的勾连，而且巴士海峡也是南海通往太平洋的重要的咽喉，所以台湾当局此举就非常明显了，就是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跟日本去递交同名状，和菲律宾一起共同在第一岛链上围堵大陆。第二，这种对外大方、对内无能的反差，也充分表露了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民进党当局在对外送舰方面是非常大方的，除了这次的舰船之外，还有爆料称海军的金江舰也有可能要未来被送出去。另一方面，自己自研的海鲲号潜艇却在去年的11月之后屡屡跳票，不能够交付。台海军甚至大言不惭的已经承认了，说未来的交付时间我们不设限，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哪天会交付。那么这个海鲲号也是非常的神奇，它是一个真正的万国牌的一个杂牌拼接的潜艇，说是体现了台湾地区的自主的防务能力、自主研发能力，但实际上是万国造，汇聚了20多个国家的零部件，有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钢材、声呐，都是来自于国外。那么怎么能够体现出所谓的台湾的自主的防卫能力呢？而即便是这样一个拿来主义的万国造的这个潜艇，也到现在未能够交付，足见台湾所谓的自主防御能力是一个笑话。第三，这种反差也充分说明了台湾的所谓的防务政策就是政治挂帅，利益优先，民众垫底。在2013年的时候，菲律宾当局就扣押了我们台湾的一些渔船，造成了渔民洪石成的死亡，当时造成了舆论的哗然，非常的震动。在去年，菲律宾当局的公务船又扣押了台湾的渔民。 所以可以见得台湾地区跟菲律宾在渔业方面的纠纷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当局完全不顾自己渔民的利益，也不顾民族

无大意，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虚伪性和无能。所以真正的防御自主和台海安全不在于多送给菲律宾多少军舰，也不在于多买美国无人机厂商的多

0: 不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针对预算审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号在台立法机构称，希望立法机构成为台行政机构的助力，不要形成台湾建设的阻力。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玉珍表示，台行政机构未展现沟通诚意，一开口就将台立法机构的监督权力扣上建设阻力的大帽子。
8: 徐宇珍痛批，台行政机构一方面要求所谓朝野和谐，一方面却不断把台立法机构监督描绘成杯葛，把正常的预算审查说成阻碍施政，把不依规定编列预算造成预算拖延审查甩锅给台立法机构，现在甚至把数百万台湾民众的社福权益拿来向台立法机构施压，到底是谁在破坏和谐？台湾民众看得非常清楚。徐宇珍表示，请卓荣泰不要一边喊和谐，一边制造对立，更不要拿台湾民众的社福权益当成逼迫立法机构就范的政治筹码。另据台媒报道，卓荣泰2号在台立法机构期间，在一场拿手机展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文宣引发争议。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2号在脸书发文表示，卓荣泰身为公务员，竟在一场公开展示特定候选人文宣图样，已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条例等法规，他会向相关单位具名检举，杜绝选举歪风。
7: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台北的杨泰顺先生。卓荣泰喊话台立法机构要成为行政机构的助力，不要形成台湾建设的阻力。您是如何看卓荣泰的此番喊话？他为什么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做得很好吗？他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
9: 卓荣泰说这一番话，可以说完全显现出他对这个宪政运作的无知。那台湾的制度呢，是学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分权分立的这种体制，也就是把行政跟立法分开来。那这样制度的一个设计呢，主要强调的就是一种制衡。立法机构当然就不会去好像当成是行政机构的小弟啊，一定要去配合行政机构。那反而就是要制衡行政机构。 构要去调查行政机构的各项作为，使得他不至于这个背叛他自己选举时候所做的这个承诺，所以台湾既然是模仿美国的。

0: 这个体制啊来进行运作跟设计的啊，所以卓荣泰希望行政立法机构啊能够配合行政机构啊，那可以说是一种完全没有具有这个政治常识的一种说法。好，那再一个呢，你希望人家立法机构来配合你，那你是否又尊重立法机构的最大政党，也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联盟呢？那么我们从过去行政院的一些作为来看，可以说完全就是把这个立法机构的不同政党完全就踩在脚下。比如说像最近啊，这个立法院才否决掉行政机构所提的29个监察委员的这个人选啊，那么29个监察委员的这个提名里面呢，行政机构完全啊没有尊重在野党的一些想法啊，那么甚至提出了一些有台独分子在里面，那也有一些党产会的这个官员啊在里面啊，那党产会是当初修理国民党啊这个非常不着余力的啊的一些这个官员也都被提名在里面，那你说你这样子摆出来的一个讯息，是不是让这个在野党觉得这个此可忍孰不可忍呢？那再一个，你要立法机构配合你，你也要扪心自问，你自己做的够不够好？是不是你做的都符合民意？是不是你做的都符合天理啊？所以也就不需要立法机构太努力的来监督你。可是事实正好相反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显现啊，这个行政机构其实在施政上面呢，可以说是出乱子不断。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像买武器上面买了一大堆破铜烂铁，对台湾的这个防卫上可以说没有实际的这种需求。所以林林总总把这些错误的政策堆叠起来看，真是让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呢，觉得惨不忍睹。那既然有这些的状况出现，你怎么又有这个脸皮去要求立法机构来配合你行政机构，要立法机构不要做好严格的监督呢？我们真的觉得行政院的这个主管讲出这样子的话，不只是没有一点宪政知识，更是对自己的这个作为啊完全没有自省之心。
1: 好的，谢谢杨泰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10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联合

0: 合实战演习。日本共同社援引冲绳方面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将在演习中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
1: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此次演习中，代号为复仇女神的美军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计划部署到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去年七月，美军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并投入到位于冲绳岛中部的汉森军营的训练中。在同年九月实施的美军与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坚毅之龙”中，该系统还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彭博社二号也报道称，美国军方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大型训练演习中，首次向靠近中国台湾地区的冲绳岛屿部署先进的反舰导弹系统，此举可能会引起中方的愤怒。报道称，与那国岛位于台湾岛以东仅110公里处，是日本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点。如果日本将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车辆等其他装备部署到与那国岛进行训练，这将标志着日本在该岛举行的军事演习级别较以往有所提升。今年四月，日本冲绳县与那国町町长还曾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表示同意防卫省在与那国町部署防空导弹部队的计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有关动向高度关切，日方打着防御反击的幌子，在毗邻中国的有关地区加强导弹等一系列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实际上是打造军事对抗的前沿要塞，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城市。
0: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王健先生。日本持续在与那国岛推进部队进驻、装备部署，美日也接连在此开展联合演训。您认为这背后究竟有何盘算？
2: 我们看到10月19号到29号呢，事实上美国、日本啊，加上澳大利亚、德国、法国一些国家，在这个整个亚太地区呢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啊，以演训的名义啊，但事实上呢，对这个周边啊，对整个亚太的局势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威胁。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岸舰导弹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将部署在与那国岛。我们都知道，这与那国岛在台湾啊以东110公里的这个地方，而这样的岸舰导弹。可以辐射到了这中国的台湾地区，这对于中国而言啊，对于中国的东部沿海而言，对于整个亚太而言，都是巨大的这种威胁。美国和日本沆瀣一气啊，在与那国岛部署相应的这个岸舰的导弹，中国呢必将保持这密切的这个监视和跟进。我们都知道，日本曾经殖民台湾，中国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发表的任何言论，实际上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高市早苗在自己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发表了极其错误的言论，严重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让中日关系啊严重的开倒车。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国会议员纷纷到访中国，呼吁啊这个希望啊中国能够这个和日本啊进一步保持好关系啊，日本呢应该不断的去改善中日关系。我想这样的做法呢，责任不在中方，而在日方，看看日本怎么样能够多做啊有助于这个中日关系和缓的这个工作。日本方面呢，这次表态相应的这个演训啊，并没有实弹的这个射击啊演练，但是呢，却把相应的这个武器啊部署到这前沿的地带。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讲我没有实弹，另一方面又部署先进的这种武器，事实上是自我矛盾啊，这个欲盖弥彰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呢，是不得人心的。
0: 谢谢王健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日本近来军事动作不断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王健先生。日本借美军同盟关系，以联合演习、联合部署为自身军事松绑背书。您认为日方以这种切香肠、小步快跑的方式推进再军事化，将会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我们都知道高市早苗呢，在今年曾经放出狂言，说修改和平宪法的时机即将到来。那事实上呢，这样的一席讲话，背后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这个军国主义招魂。高市早苗呢，不仅在历史问题上死不悔改，还在曾经国会的这个质询当中疑问质问当时曾经发表村山谈话的村山富士。那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事实上是严重的开历史倒车。但是我们看到这日本借助美国想在亚太地区实现再平衡的这个做法美国要在亚太地区有更多的这个军事存在，甘于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借充当美国马前卒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更加突出同时军事的触角呢也触及得更远。这一次这个以演训的这种名义事实上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协同，另一方面呢也是借美国撑腰突破和平宪法。事实上日本就是一种切香肠的做法。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市早苗政府一直想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一直想这个推动日本的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切香肠的这种手段呢让日本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加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防卫能力这个军事能力同时呢把自己的尖端武器部署到这个相应的这种前沿。那这一次以演训的名义做导弹的部署，就是这样小步快走的又关键性的这种一步。我们看到事实上呢美国去年就曾经在这个日本的冲绳进行了部署，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演习，相应的武器弹药相应的先进这个装备部署在相应的地方不挪走，通过演训来实现部署的目的是备受周边国家的这种重视和警惕的。我想这一次这个日本和美国借演训之机又想再一次推动相应武器的这种部署，那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呢是不得人心的是对周边国家造成巨大威胁的。我想所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国家都不能容忍，也必将让日本这样的这个举动呢不能够得逞。
0: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6: 黄包车。
5: 1952年，
7: 喂，
5: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知道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
8: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他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他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国庆假期，福建各地上演文化大戏，红色实景演出、非遗惠民剧目、地方特色演绎轮番登场，让市民游客感受八闽文化魅力，也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在上杭古田会议会址，古田1929行进式实景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游客从通讯员手中领取党代表证，化身红四军党代表，在引路人带领下穿越时空，感悟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大意义。
2: 我们仿佛直接走进了那段岁月，真切地体会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初心力量。
3: 我们这次的沉浸式演出呢，就是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我们古田会址，能够通过我们的表演，让他们生动地感受到当时我们军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来召开我们的古田会议。
1: 红色实景演出让历史可感可触，而近将引进的开心麻花爆款喜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则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喜剧的独特魅力。
4: 这个剧的话，它在全国已经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反响。
1: 从喜剧舞台到茶香夜色，安溪溪水秋韵国潮茶香音乐茶友会精彩上演，大型茶文化主题情景融合秀《去有茶的地方》，以游客小安的视角开启茶香之旅，茶王巡街、男音演唱等表演生动讲述安溪茶文化故事。
5: 通过游客小安穿越时空的茶香之旅来进行串联，在平行时空中与安溪历史人物还有这个传说故事人物角色进行对话，结合喊山开茶、采茶奉茶、茶王巡街等，向市民游客全面展示安溪的文化底蕴、富裕脉络以及茶史的渊源。
1: 在连城，八仙奇幻游、连城非遗奇妙夜在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启幕，天水轩舞台好戏连台，

0: 提线木偶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搭配古筝演奏、特色舞蹈、传统非遗艺术精彩绽放，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第一次来到连城，我们感受到这个四角井这边非遗奇妙的夜氛围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看了一些八仙巡游啊，还有花灯，感觉到特别的震撼。我们感觉到这趟国庆来到连城特别值得。
0: 在长汀龙潭戏台，经典越剧《红楼梦》专场惠民演出精彩上演，演员们以精湛演技、婉转唱腔，生动还原古典文学精髓，让各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共赏非遗之美。在莆田湄洲岛，印象妈祖如意剧场以妈祖林默生平为脉络，依托全息投影、雾幕光影等现代技术，让游客穿越千年，感受海上女神的大爱传说。
2: 妈祖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线很清晰，而且整个舞台的舞美效果特别好，所以也是有很大的收获跟很美好的一个体验。
3: 听到了很多妈祖感人的故事，见到了很多相关的历史古迹，进一步了解妈祖文化和莆田的非遗民俗，我觉得这个国庆假期收获满满。
0: 在寿宁西浦村，五天不重样系列文旅活动轮番登场，状元树下对诗闯关，六艺集章，国家级非遗北路戏连演多天，廊桥茶会上寿宁高山茶非遗传承人现场冲泡，游客在千年古村里把非遗体验和文创好礼一起带回家。
4: 这次活动我们把西浦的状元文化、廊桥、北路戏、高山生态茶都变成了能参与、能体验、能带走的假日场景，让西浦的文化不仅被看见，还能被记住。
0: 闽式喜剧坊金秋专场二号在闽居艺术中心欢乐上演，本次活动融合闽剧、脱口秀和跨界喜剧等多重形式，吸引超150人共同参与了这场可赏可品可互动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以趣味童谣开场，向观众讲述福州话作为古汉语活化石的独特价值。经典闽剧片段《一顺歌竹地说媒》以诙谐鲜活的人物演绎，让观众感受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演员现场展示斗腔、扬歌、江湖、小调、罗罗五大闽剧曲牌，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互动者，身临其境地感受非遗戏曲的丰富魅力。
5: 传统闽剧的韵味十足嘛，然后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的老戏迷的一个吸引，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认识闽剧，喜爱闽剧。
0: 新生代闽剧演员用现代脱口秀讲述诙谐的学艺经历和幕后不为人知的坚守，用轻松幽默的表达拉近闽剧与观众的距离，让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6: 效果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在这个年轻人当中，还有这个学生啊，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这个福州文化，这个福州的元素的一些符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了解。
7: 在这个多样式的这种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对我们非遗文化的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推动的作用。我觉得可以引出更多年轻人来走进我们的这非遗文化。
8: 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东山港在国庆假期期间迎来台湾活水渔船通关高峰，持续为节日市场供应优质的鲜活海产。
9: 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船，9月30号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东山海关边检采用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模式，第一时间为其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
10: 鲜活水产品对通关时效要求特别的高，所以呢，我们采取了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2小时内快速提离。同时呢，叠加差异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和上市时长，企业的周转成本、活鱼的运输损耗都大幅度的下降。
9: 东山港是大陆最早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港口之一，承担台湾90%以上活鱼的上岸转运任务。据统计，今年1至9月，东山口岸累计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68.4%。
1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紧盯节日期间口岸业务的变化，动态的去调整我们的监管模式，守牢口岸的安全防线，持续优化对台船舶进出口岸服务，以助力两岸鲜活水产品的往来能够顺畅高效。
11: 闽超第17轮第二场比赛今晚打响，龙岩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双方2-2战平，随后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比分定格为4-2，龙岩队战胜福州队。一起来回顾比赛的精彩瞬间。
12: 王楠刚才再一次拿到了这个球，继续传中，大门
13: 球进了，
12: 球进了，
13: 十号传超射，
12: 哇，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13: 直接选择了，
12: 这个是给到了后点，
13: 球进了，
12: 球进了，球开到后点，大门，球进了，
13: 杨傲林呐，大力晨，李伟杰已经做出了判断，但这个球。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只能目送着球进入球网。
12: 朱豪打门，球进了，
13: 球进，比赛结束。
12: 龙岩队在他们的主场迎来了9枚的胜利呀、啊！
11: 请看一组资讯。
9: 省内首家以极地科学为主题的科普教育阵地周宁县极地科普馆日前开馆，该馆以南北极生态、极地地质、生态保护、科考故事等为核心内容，运用图文展示、多媒体演示、互动讲解等多元形式，展现中国极地考察的历程与成就。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福州市鼓楼区等福建4地获评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福州第一中学等福建40所学校获评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近日在厦门闭幕，本届歌剧节为期半个月，采用厦门主会场、福州分会场的双城联动模式，汇集全国16部优秀歌剧作品，累计完成31场正式舞台演出，涵盖剧目展演、专题研讨、创作人才研修、艺术普及惠民4大板块，举办线上线下配套活动25场，累计吸引观众4000多万人次。
1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在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Their shared struggles side by side.
1: 这个里边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液体呢，还是当时抽药的时候留下的。看见他呢，也就容易看见了我的主任，也看见了我的主任全心全意为人民。

0: 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1: After coming back, she led her team to build the world's largest TCM literature database. Following the General Service List Framework, she headed the compilation of China's fir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bject headings, which later became a national standard.
0: 曼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那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
1: From pediatric wards deep in the frozen region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in Beijing. From checking long reels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or a stethoscope to processing vast amounts of medical literature on a computer. Wu Lancheng devoted her entire life to the principle of whatever you do, love it and master it.
0: 自己要求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苛刻，实际上。吴老师这个学习精神是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它是一种终身学习，一直到他退休前。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这个麦氏词表的这个变化的讲座，这个讲座都是他讲，每年都是他讲。
2: 我的印象里就是他是一直都在工作的。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想去奶奶房间去找他，然后我父亲都是会提醒我奶奶在工作，不要打扰奶奶工作。在北京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都摆满了书籍，柜子上也好，桌子上也好，几乎都是书籍。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1: A decade after Wu Lancheng left the forest region, Guan Hong took an official business trip to Beijing and managed to find her.
3: 打电话，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是我的吴主任。那个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了，穿的还是那么朴素，然后呢那个很素，见着我呢就抱住我了，我们娘俩哭了一顿。
1: That was the last time Guan Hong saw her beloved mentor.
3: 我为什么对他感情那么深呢？我有的时候觉得他是我的恩师，他是我的老师，但是他还好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就是在从医这个道路上，是他的，他是他的我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我不会这么热爱儿科；没有他，我不会坚守到今天。
1: In 2025, the TV series Silent Honor premiered nationwide. Martyr Wu Shi's story reached ordinary people far and wid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4: 是你我哭吧，死者笑，我问我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对，到哪儿都不孤单，不孤单，
5: 不孤单。
4: 好，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福山福水，福农优品。首先有请五谷丰登方阵，
1: 一脉福道连古今，万千风味汇八闽。我是五谷丰登推荐官夏贵文，是南平建阳种粮大户。多年来，福建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保持持续增长。我们要守牢耕地命脉，把中国话网端得更稳。
2: 接下来登场的是多彩米茶方阵，
3: 闽中茶品天下高。我是多彩闽茶推荐官李金登，来自安溪，是国家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福建是乌龙茶、红茶、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茶叶产量全国第二，2025年总产值超过1800亿元。
0: 接下来有请九位大福方阵，
4: 福利九章，滋养有道。我是福九位推荐官陈阿琴，在宁德深耕泰子山产业17年，福九位中药材种植面积超100万亩，2025年总产值超300亿元。谢谢。
2: 接下来登场的是缤纷鲜果方阵，
5: 米粒愈加果，一口自然甜。我是缤纷鲜果推荐官王秀珍，在龙年五平带领乡亲种百香果致富。福建荔枝、枇杷、柚子等特色水果已经成为了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欢迎大家品尝。谢谢。
0: 下面有请俊秀八闽方阵，
6: 山海映真君，福味入万家。我是俊秀八闽推荐官黄金门，来自宁德平南，从事食品菌行业11年，福建食品菌总产量全国第二，银耳、独尊等8种食品菌位列全国第一。
2: 接下来有请生态护禽方阵，
7: 福地生态木，口味自然出。我是生态树禽推荐官薛怡东，来自福清。

0: 欢阳蛋液。福建省培育上韩怀珠、闽北花珠、德化黑鸡等一批地方畜禽品种，白羽肉鸡种质实现自主可控，蛋鸡智能化养殖水平全国领先。
1: 下面有请绿营蔬菜方阵。
2: 领地好风土，兼蔬本真味。大家好，我是绿营蔬菜推荐官黄伟达，来自漳州龙海。蔬菜是全省种植面积第二、产量第一的农作物。2025年，全产业链总产值2184亿元，谢谢。
3: 有请福海粮仓方阵。
4: 闽海真味，原汁不味。我是福海粮仓推荐官吴华珍，来自漳州东山岛。福建水产养殖加工产量位居全国第二，鲍鱼产值超300亿元，大黄鱼、鳗鲡超200亿元，还有五大品类超100亿元。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闽林福翠方阵。
5: 取山林荟萃，品八闽灵针。大家好，我是闽灵福翠推荐官张港云。福建的笋竹、板栗、山茶油等森林食品独具特色。2025年，全产业链总产值超1000亿元。
6: 福山福翠，普通用品丰收了，大卖了，消费。
1: 一场沉浸式的丰收物产秀拉开了福建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的序幕。再次感谢各位福农优品推荐官的精彩推荐。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海东。
3: 大家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张宁。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土楼二遗楼，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漳州华安，和我们共同庆祝这一年一度属于农民、属于丰收的喜庆节日。那么今天的活动呢，是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漳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办，华安县人民政府、漳州市农业农村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承办。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的广大农民朋友和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慰问。他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这一年来，全省的农业农村部门和广大的农民齐心协力，卯足干劲，共同奋力谱写着乡村振兴年年丰收的崭新答卷。
3: 是的，喜庆丰收，自然要捧出我们的最好的物产来款待我们的四方宾朋。在我们丰收节的主会场，就设置了福农优品、台湾农民创业园农产品、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专区，一大批优质特色的农产品，期待您来现场参观、体验和选购。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网站，选择京东福农优品的专区，把您心仪的好物通过线上下单带回家。
1: 是的，展示丰收成果，分享丰收的喜悦。我想啊，更要做好产销对接，让咱们优质的农产品卖出好价格。现在呢，有一个职业叫做农产品经纪人，您知道吗？
3: 我也是刚刚知道。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我们的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的2位获奖者，他们分别是
3: 厦门陆飞优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徐飞，赵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基球，还有福建省第一批乡村振兴领军人才林亚梅上台，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把福建的优质农产品卖上好价格的。欢迎三位，欢迎。
1: 欢迎三位。 好的，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问一下我们的徐飞先生。我们很多人听到这个农产品经纪人的这个职业啊，都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把货收进来再卖出去，您中间赚一个差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7: 不能完全简单的这么理解。那么新时代的农产品经纪人呢，和以前的中间商有很大的差异了。那么作为一个新时代农产品经纪人，我们既要做好联农带农，为上游的这个农产品的农民啊、基地啊做好服务，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指导，让他们种出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同时呢，对于我们下游的渠道，我们提供的是全站式的解决方案，为他们打造品牌，为他们分级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从冷链物流各个方面去切入。那么从我们做小番茄这个单品以来呢，我们累计已经达到了1.几个亿的销售额。那么我们服务了全球的很多知名的渠道和平台。那么单从一个中间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谢谢。
1: 好的，谢谢徐飞先生。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经纪人呢，能够为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谢谢您。
3: 刚才呢，这第一个秘诀我听懂了，从赚差价靠人脉，到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来精准的拓市场，来增加效益，这是我们新时代农产品经纪人的第一个秘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秘诀，我们想有请教的是李基球先生来为我们揭晓。我知道您是从事辣椒的设施种植的，怎么会和农产品经纪人这个职业关联上的呢？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和我们团队呢，在诏安这边近20年一直坚守种好辣椒，作为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责任。我们积极发展这个设施农业，深耕于特色农业标准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积极带动农户，手把手的去教农户去干。成立了诏安首家省级的产业联合体。正是因为这个机制啊，能够给我们的农户进行红利托底，带着他们实现效益的增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辣椒种植成本可以实现减少1000块钱一亩，效益增加1500块钱一亩。谢谢。
3: 谢谢，真的是有了你们的带领，有了你们的引领，我们酒香也不再怕巷子深。
1: 是啊，源头种植和供应链的流通呢，我想是农产品迈向市场的重要环节，而又让我们的好物爆发出的最大的价值，更需要多方的协同哈力。接下来呢，问一问我们的林总，您的团队是如何让我们福建这么多的土特产变成市场更容易接受的潮品的？
9: 我们团队用8年走遍福建各地，完成了873项地标农产品的调研报告。这一路上呢，我们发现不少的乡土产品品质过硬，但是缺乏以市场适配的包装形式，所以我们针对性对农土特产进行精品包装升级。升级完以后，通过品牌重塑，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目前我们与省内49个县合作，构建起将近1200家的产业龙头供应商，连农带农开发了近500款的乡村特色食品。在这个路上呢，我们带动了近5000多户的农户增收。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挖掘福建优质农产品，将更多的乡村好物带给消费者。谢谢大家。
3: 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也期待三位在各自的不同的领域持续发力，做好产销对接，帮助我们的福建优质农产品提升价值，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增加收益。谢谢三位，再次感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丰收对于农户而言，意味着他们一年的辛勤汗水终于有了收获；丰收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他们的餐桌上有了更多优质的农产品可以选择。总之呢，丰收充盈着幸福、喜悦和希望。
3: 是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幸福、喜悦和希望的日子里，我们的农民朋友们该怎样抒发自己心中的热情与热爱呢？接下来要登场的这几位啊，他们很特别， 他们虽然在乡村土生土长，但是因为热爱写诗而备受关注，同时呢也是小有成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福建的农民诗人们是怎样抒发自己的情绪的，掌声有请。

0: 美的旋律，带我们放眼八闽田野。大地上稻浪千重，山林中茶果飘香，大海上鱼排纵横。丰盛的物产带给我们丰收与希望。那么，该如何赞美这一切呢？在闽西乡土出生、成长、收获的诗人俞一鸣，从十几岁就开始为家乡写诗，如今依然在山峰土楼间耕耘诗行。
1: 乡野田园伸长脖子，远眺外面的世界，稻浪在风中交头接耳，传来一阵阵希望的声音。土楼依偎在大山怀里，熟悉的炊烟缓缓升起，飘散浓浓的乡情乡味，让无数游子如饮甘霖。满地金黄，游弋着微风的问候，游弋着阳光的温柔。故乡的秋如客家米酒般清纯，在时光里诉说丰收的希望。所有的幸福，一切都在路上，和幸福生活赛跑，让希望更有希望，让梦想更多梦想。
0: 奔跑的村庄，希望与梦想都在路上。东山岛傲角村的渔民们也把关于大海、关于生活的希望与梦想融进诗歌。他们的渔家诗社已经出版了十几本诗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渔村诗人沈顺心，初中毕业就做了渔民，成为了当时东山最年轻的船长。那么受到老一辈的影响啊，他也爱上了在农闲时用诗歌记录心灵感悟，如今又在教村里小海燕诗社的孩子们写诗，延续着咱们傲角的诗歌传统。
2: 十九个姓氏结合的村庄，祖辈们被蓝色的血液灌溉胸怀，大海是每个渔民金色的饭碗和粮仓，还有我呀，没有任何怨言，尽管航程艰险而无终止，尽管肩上的担子是那么的沉重，我是海生浪长的渔家后代，懂得这是生命中最伟大最甜蜜的祝贺。走，去和一尾鱼相爱。

0: 去爱他的波浪和尾纹，去爱他浪花般的呼吸，走，去爱。
1: 渔村诗人描绘着海岛的希望与梦想，而古城山乡双桐村的农家大姐们也有很多幸福要用诗歌来表达。一群爱写诗爱生活的农家大姐组建起了匡山女子诗社，他们有人把自家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接待来山里玩的游客，有人把酸枣糕、杨梅酒这些山货做出了名堂，还有人穿起了汉服当起了讲解员，讲解匡山四贤的故事。瞧，他们来了。
2: 生活富裕烦恼少，还要文化建设好，四散女子花样多，
3: 文化长春农民爱，你说顺口溜，他做司法油，
4: 金国上台高声唱，多谢国家多谢党，一民主国进心脏，改风气向前闯，乡村振兴更兴旺，
5: 振兴旺。
1: 在属于农民的诗歌里，我们听到了乡村振兴的步履铿锵，感受到家乡发展的美满幸福，更澎湃着繁荣昌盛新时代的自信昂扬。在欣欣向荣的田野上，属于福建的乡村诗歌正在蓬勃生长，它其实并不神秘，
6: 他就在乡村振兴奔跑向前的脚步里，
0: 他就在蓝色粮仓生生不息的收获里，
4: 他就在乡风文明幸福生活的笑脸里，
1: 他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敢向前，
6: 去奋斗，
0: 去追梦，
4: 去创造，
1: 一起描绘更加和谐美好的乡村新画卷，一起写下更具诗情画意的发展新篇章。
7: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乡土的诗人们，谢谢
8: 我们的各位优秀的乡土诗人啊，扎根乡野，让诗意回荡在田间地头，描绘着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福建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
7: 那说到乡村文化呢，接下来要出场的乡村才艺大比拼可是不得了了，四大农民方阵那是拿出了看家本领、独门高招，比的是硬实力，秀的是真功夫，唱的是家乡美，为的是和美乡村迎客来。

0: 跳完了，我给大家说一段我们福建的芙蓉优品。
1: 你听我讲，一度比把点摸摸，破链列车暗神花，连翁抱女见头卡，你带我女郎来吧，端落黄绿红兰花。听到刚胸口夸，胸口夸，胸口夸，明傲嘎郎爱赌家，好运君咪

0: 好像还有更厉害的吗？这可是真功夫啊！哦，
1: 来吧，朋友们，春季跟五运，五运助香魂。现在在我们舞台中间呢，为大家表演的是上韩的邱桂贞和他的拳友为他带来的五眉拳。五眉拳呢是中国稀有的女

0: 子犬种，也是我们福建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他们是我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哦，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0: 必须也点赞。当然说到武术呢，我们福建的八闽乡村自古以来都是跟武相融的，盲根斜链大家看一下，锄头扁担都可以成为手中的武器。我们来看看我们舞台左侧的林修七师傅，来自于漳州，他的锄头功是不是中华武术文化与田间地头劳作的完美结合？
1: 这一招一式叫个真
0: 呀，必须的。来，再来看看我这边泉州的施秉章和施于志小朋友带来的扁担术。平常雕雕扁担很简单，但是扁担居然成了武术的工具。来看看小朋友是不是打的也是有板有眼，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老把式新传承。
0: 新传承，我们再来看看。

0: 好，太精彩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农民朋友们。
1: 真的希望我们的未来的乡村啊，能够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这样的绝活和村技，让我们的更多的农民朋友们在乡村里过得越来越幸福和快乐。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茶呢，作为福建农业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无论是品类、产量和销量，在全国啊都是名列前茅。咱们活动的举办地华安也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县，它呢承担着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任务。
0: 是的，说到华安的种茶呢，这个历史据传可以追溯到唐代。那么到了北宋年间的制茶技艺已见成熟，在这个全国重点产茶县，近年来更是积极拓展新式茶饮这个全新的赛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节目来共同感受华安茶产业的崭新活力。

产业筑牢振兴底座。作为中国名茶之乡，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茶叶十大转型升级示范县，华湾全县茶园面积达10.6万亩，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亿元，华湾抢抓新

茶饮产业风口，建成25家新式茶饮原料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2万吨。目前，国家级乌龙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已落地华安，一片叶子复明新鲜的产业路径愈发清晰。

0: 你们。
1: 大家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着一杯什么？拿着一杯奶茶，而这杯奶茶里面所采用的乌龙茶的原料基底呢，就来自于我们的华安。而现在市面上很多热门的非常新潮的茶饮，它里面的乌龙茶的原料基底呢，也大多都来自我们的华安。
0: 是的，如今呢，华安作为是全国核心的新式茶饮乌龙茶原料提供基地，年产量超1.8万吨。那我想，这份亮眼的产业蜕变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帮扶，也离不开本土金融的托举。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华安茶产业的发展。掌声有请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数字经济学院院长郭玉琼教授，华安农信联社党委委员、副主任杨武凤，欢迎二位。
1: 来，有请两位嘉宾移步到台中，欢迎二位啊。首先采访一下我们的郭教授。郭教授呢，长期从事乌龙茶品质以及茶树资源的相关研究，同时呢，他还带领团队啊，参与编制了华安乌龙茶新式茶饮制作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郭教授，您看现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在抢攀新制茶饮这样一个新的赛道，您觉得我们的华安能够在这条赛道里立足站稳脚跟，它的核心的优势在哪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啊，福建农林大学跟各茶区跟华安的交流合作非常多，我们呢也经常到华安，但是今天是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茶农茶企的这种丰收喜悦。那我们华安其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得天独厚的这种生态条件，山清水秀，而且呢茶树品种资源底子非常好，新引种的金观音、金牡丹这些高花香型品种，它的品质风格非常适配新式茶饮的原料需求。所以我们参与编制的这套团体标准，主要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茶产业链条中种植加工各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稳定我们的茶叶品质。同时啊，我们也充分地盘活了夏秋茶的资源，所以能够让我们华安茶的传统名优乌龙茶的特色守住了，而且呢能够很好的适配我们新式茶饮的原料需求。今后啊，我们也会把更多的好技术、好成果转化落地到我们的田间地头，科技创新赋能山茶统筹，继续助力我们华安茶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谢谢。
1: 谢谢郭教授。
0: 是的，有了科技做支撑，一个产业要想持续的壮大，我想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持续浇灌。那么接下来想请教的是杨副主任，我们华安农信联社为此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3: 我们华安农信联社呢，每年设立3亿元的这个专项信贷资金，而且我们也创新推出了4大茶产业金融产品轻资产征收信。那这个我们的整个金融服务的链条呢，也是覆盖了我们整个茶产业的链条。那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全县茶产业主体1888户，贷款余额近5亿元。同时呢，我们的金融助理员下沉一线驻村服务，那开展1对1的这个金融交流，助力华安的铁观音接轨我们的新式茶饮市场。未来呢，我们华安农信联社会持续深耕本土，助力我们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正是科技筑牢品质根基，金融注入发展动能，两者双向发力，才让这片小小的茶叶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跑出华安茶产业的加速度。再次感谢二位，谢谢，请回席落座。
1: 亲爱的朋友们，金秋丰收季也是我们的金秋消费季。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一系列农产品品牌对接、产业对接、电商直播带货、乡村美食推广系列活动。比如呢，我们的省农业农村厅就推出了一批休闲旅

0: 旅游精品的线路，展现绿水青山乡村特色文化的魅力，打造可玩可购可参与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1: 是的，像这样有趣又好玩的活动啊，不只是今天这一场，你比如是我们华汉县秋季的茶王赛，赵安青梅产业宣传推广活动，平和县的蜜柚购销活动，这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活动之外，在今年的10月到12月，由福建农信公益助农电商品牌倾力打造的福农易购福农优品线上赶需节也即将开启了。
0: 是的，丰收的福建邀请大家一起来晒秋。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全省优秀的返乡新农人代表、村唱优秀选手代表，以及我们华安本地的茶商代表、乡村电商主播代表，一同来登台放声高歌，晒丰收的喜悦，晒乡村振兴的美好祝福和期待。

腾龙成祥，表达着和谐美满的祝福。在这个庆祝丰收的喜庆日子里，乡村特色舞龙表演登场，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丰收的日子越过越

0: 亲爱的朋友们，福建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省级主会场的活动到这里就要圆满的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参与，衷心的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三农工作的大力支持和长期的关注。
1: 是的，丰收的八闽大地物产丰富，美丽的福建乡村热情好客，期待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和我们共同体验河北乡村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幸福和收获。亲爱的朋友们，明年丰收节我们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赛
1: 才能超值浓郁。
0: 接着演。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东部战区空军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确保战时后备保障力量迅速补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1: 战时作战部队要扩编，装备要增加，人员要增加。那么这个人员从哪儿来呢？从预备役人员当中来。
0: 南部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开展一系列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训，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它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行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挑衅，我都能够有力的、有效的进行应对。
3: 战区部队在应对海空复杂情况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兵力一直是处于一线部署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反应，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0: 中国军队接连与多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4: 在联演联训中，要利用

0: 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装备来共同完成相应的这些军事的任务，是增加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友谊和这种信任。
1: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防兵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标准，依托铁路输送平台，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多型装备抵达装载地域后，引导员与驾驶员密切配合，对车辆进行装载引导，履带车辆宽度与铁路平板宽度近乎持平，考验着引导员精确引导、驾驶员心理素质、操控精度和技战术水平。据报道，这个旅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临机导调官兵进行铁路装载训练，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
2: 通过细化编组方案、优化登板顺序、逐车明确停靠位置和加固标准，确保混编编组安全高效，有效训练官兵们装载能力，为下部遂行各类远程机动投送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在闽北山林组织了一场合成营实弹战术演练，以复杂战场环境为背景，全面检验合成营连排的作战能力。演练开始后，装甲力量多路开进，迅速机动至预定地域，多辆坦克和步战车同时开火，精准命中目标，各车交替掩护，使用车载火炮对敌纵深目标实施密集打击，并发射烟雾弹掩护载员下车，展开破障行动。随后装甲车辆在步兵掩护下迅速突入敌阵地，夜幕降临后，部队迅速调整部署，在夜视器材的辅助下展开突袭行动，对敌阵地实施集中火力打击。
3: 通过这样的训练，不仅提升了我们的作战能力，也增强了团队协作和应急处置能力。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部队能够随时应对各种挑战。
1: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4: 主持人好。
1: 好，来看第一条。预备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是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的新型部队。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联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通过现役和预备役混编模式高效练兵。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现役官兵和预备役人员按照编组与分工，有序进行飞行前的机务准备，数分钟后战机接续起飞。
5: 通过返岗复训，我们熟练掌握了岗位基础操作流程，专业技能得到恢复和保持，有效验证了现役混编模式下实施机务保障的可行性。
1: 据报道，训练中指挥员随机设置特勤，机务抢救值班员携带器材前往停机点，快速架设登机梯抢救机上飞行员，战伤抢修组迅速开展战伤评估、故障定位等应急处置作业，抢修室内修理组成员将受损蒙皮实施破孔修补和加铆，确保蒙皮补片与破损部位紧密贴合，恢复飞机良好气动性。
5: 通过系统化理论学习、常态化实操作业、实战化特勤演练，加速提升预备役人员保障能力生成，有效确保战士后备保障力量迅速补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1: 来自陕西延安的网友涛声依旧提问：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主要是为了应对哪些战时场景？
6: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搞清楚预备役部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预备役部队呢，它和现役部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和民兵也不一样，它应该说呢是一个平战结合的组织形式，为的是在国家紧急动员和军队紧急动员当中提供第一批快速的动员的人员。比如说战争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批动员加入军队现役人员的就是预备役人员。搞清楚了预备役部队的性质，咱们再往下讲。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战时它主

0: 要应用在哪些场景上。既然是首批的动员人员，那么在战时我们可以想到大体上有这么三种应用的场景。第一个是战时扩编，战时作战部队要扩编，装备要增加，人员要增加。那么这个人员从哪儿来呢？从预备役人员当中来。第二，作战会出现减员的现象，那么一旦有作战减员了，进行人员的补充，首先从哪儿来呢？首先从预备役人员当中来。第三种情况，你比如说吧，和平时期航空部队的配置基本都是集中配置，集中保障，需要的人员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打起仗来了，你恐怕很多情况下就不再能集中配置了。分散配置保障就要分散完成，需要的机务保障人员就会大大的增加。再比如说战时航空兵的出动，它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出动，怎么样能够较好的完成机务保障呢？需要人。这个时候预备人员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补充和人员征集的行列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近日，朝鲜再次开展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发射试验，引起外界关注。朝方表示，此次试验彰显了朝鲜的尖端国防技术实力。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朝中社9月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9月20号进行了新型战斗武器系统的发射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临现场观摩，并对试验取得的成功作出高度评价。朝中社公布的照片显示，此次试验的是火星炮十一戊一型导弹，其外形与朝方2025年10月公开的火星炮十一戊高度一致，属于助推滑翔类高超音速武器。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火星炮十一戊采用五轴发射车，而火星炮十一戊一升级为六轴发射车。此外，朝方照片还曝光了火星炮十一戊一的关键飞行数据，包括飞行时间446.1秒，速度每秒2146米，约合6.3马赫，飞行高度35.8公里，飞行距离908.2公里。9月20号，韩国和日本方面报道称，当天朝鲜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日方给出的飞行距离分别为440公里和590公里，韩方数据则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来自甘肃兰州的网友长风利剑提问：朝鲜的火星炮十一戊去年十月才首次亮相，现在不到一年就试射了火星炮十一戊一，这款新型号有什么变化和提升之处？
0: 从这个朝鲜方面发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发射车、发射装置这一块的变化呢，很明显，由五轴的发射车变成六轴了，也就是说车大了。第二个变化呢，是导弹的弹头。之前的火星十一戊，我们看它的弹头呢，有点像这个我们的东风十七，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秤波体弹头，它是由多个复杂曲面来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戊一呢，它一下子变得似乎简化了。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推测，现在火星十一戊一它是处在一个科研试验阶段。因为我们讲呢，一型导弹，特别像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比较复杂的导弹，你研发到真正投入使用，中间要经历大量的科研实验，特别是实弹的实验。那么不是说我打一次两次这个东西就可以定型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应该还不是它的最终的形态。
1: 日韩公布的导弹监测数据和朝方数据存在很大出入，陈老师，这是为什么？
0: 老的弹道导弹，这个弹道是固定的，你只要抓住这么两三点，你推算弹道、推算射程相当的准确。但是像火星十一戊一，它的弹道呢是一个 M 型弹道，也就是说发射到高点然后下滑进入滑翔，它打了一次水漂又起来了，然后再次进入滑翔。所以我们讲呢，日韩的这个公布数据和朝方公布数据差别比较大，是不是存在日韩的雷达

0: 并没有全程跟踪到火星十一物一发射的完整弹道，它可能是只是监测到了某几个弹道点，然后推算出来。那么火星十一物一能不能达到朝方公布的这个射程数据呢？我认为基本上来说还是可能达到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基础的火星十一，它的射程是600到800公里。那么到了火星十一物一，因为多了一段滑翔弹道，所以呢，朝方公布的这个900多不到1000公里的射程，应该说理论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来看下一条。近日，美英两国海军展开合作，首次从无人潜航器上发射了一枚重型鱼雷。美媒认为，此举可能会开辟新的海战模式。据美国海军官网当地时间9月22号发布的消息，9月13号，美英两国海军在位于苏格兰的英国水下测试与评估中心，使用英国海军神剑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发射了一枚训练用的美制 MK48 重型鱼雷。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神剑无人潜航器长12米，有一个大型中央载荷舱，但仍然无法容纳尺寸巨大的 MK48 鱼雷，因此本次采用了艇下挂载的方案。据报道，此次测试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分为两大支柱，第一支柱侧重支持澳大利亚组建核潜艇部队，第二支柱则聚焦多种高新军事技术，其首个标志性项目就是为无人潜航器打造尖端载荷和相关系统。该项目在今年5月30号由美英澳国防部长会议宣布。来自海南海口的网友云中官兵提问，美英联合开展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的相关测试，会给未来的海战形态带来多大冲击？
0: 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应该说在技术发展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军用的无人潜航器基本上都是处于作战保障和作战支持这个领域的，直接使用无人潜航器发射武器，而且发射的是重型鱼雷，这个呢确实对未来海战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了，无人潜航器真正在水下使用武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如果你全程在水下使用鱼雷武器完成攻击的话，这就涉及到你无人潜航器如何发现目标，如何判定目标的性质，判定目标的敌我，那么这些东西纯粹在水下完成起来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还涉及到一个无人潜航器长期在水下你的这个导航啊、通信呢、这样一系列问题，这个从目前的技术来看还是相当困难。
1: 陈老师，美英澳将无人潜航器作为奥库斯的重点开发领域，是何企图？
0: 这可能呢和奥库斯计划推行目前的现状有关。以前我们讲奥库斯计划重点是向澳大利亚提供一款核潜艇，但是这个项目周期恐怕会拉得很长。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国和英国马上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还是核潜艇，现在呢他拿不出来。好吧，我把这个无人潜航器项目纳入到这个奥库斯项目之内，既可以让现阶段奥库斯项目有实事可做，同时呢即使将来核潜艇这个项目黄了，我奥库斯依然还有一个成果能够拿得出来。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南部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开展一系列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训，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它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行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挑衅，我都能够有力的、有效的进行应对。
3: 战区部队在应对海空复杂情况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兵力一直是处于一线部署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反应，可以进。

0: 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1: 中国军队接连与多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2: 在联演联训中，要利用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装备来共同完成相应的这些军事的任务，是增加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友谊和这种信任。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近期中国军队接连与多个国家军队开展联演联训，彰显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担当。那么近期南部战区在南海开展的一系列行动都有哪些特点？蓬勃开展的中外联演联训有何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防兵卫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和央视报道，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054A型护卫舰玉林舰、056A型护卫舰天门舰、综合补给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在损害管制演训现场，海军天门舰模拟突发碰撞、起火、舱室漏水等特情。官兵们穿戴好专业装具后，采取冷却隔离方式，快速对起火设备进行灭火，并组织对破损部位进行堵漏排水作业，之后继续执行预定任务。南部战区表示，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据中国海警发布的消息，9月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30号，南部战区再次发布消息，战区当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发布消息，当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27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战区部队和海警联动有何深意？这次演训演练的特点是什么？王老师，
4: 好的，这次中国军方啊，包括海军、包括空军与中国海警的这种联动的这种演训，应该说，首先它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你从这个时间上，大家能看得出来啊，我们这次联动的演训演练是在9月27号，而就在3天之前，没错，9月24号，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我们中秋节的头一天，有人专门上门挑衅，给我们添堵啊，菲律宾。在仁爱礁未经我方允许强行组织啊补给船要来运补甚至冲撞我方的拦阻线，所以针对这种挑衅，3天之后我们在黄岩岛相关的海空域组织中国军方包括中国海警这种联动的这种演练演训，显然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或者说叫反制性啊。那么其次，这种联动的演训演练，中国的军方啊包括海上的力量包括空中的力量，它不一定冲在第一线，但是它的存在是对整个啊海空域可能爆发冲突的海空域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掌控，包括制空权、制海权，甚至包括整个战场态势感知，我要确保一切尽在掌控，同时也为冲在一线的海警提供一个有力的后台的这样一个支撑。而冲在一线的海警的力量，我们主要演练的科目，你可以看，那针对性就太强太强。

0: 强了。大家看演练这个科目，包括临床检查，包括拦阻冲闯啊，拦阻对方的冲击和闯线，甚至包括强行脱离。注意，不是强行驱离，是强行脱离。这一个脱字，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演练的是什么，针对的又是什么。所以海警在一线演练这些针对性极强的科目，是对对手一个有力的或者说有效的震慑。
1: 根据公开报道，在南部战区组织的这次海空联合演训中，无侦七无人机从华南某机场起飞，前往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公开资料显示，无侦七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大型高空无人侦察机，于2021年9月在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该机型采用泛型连接翼气动布局，具备翼展小、升力大、升限高等优点，主要执行边境侦察、海上巡逻等任务。央视报道称，在这次演训中，无侦七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与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联合演训。关于无侦七在我军作战体系中的定位和角色，此前播出的多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中有过不同程度的展示。例如2024年播出的《淬火》第6集《同心奋进创一流》，讲述了无侦七无人机潜出远海搜索目标信息并成功回传，最终呼六 K 利用无侦七回传的坐标信息向目标发射了反舰导弹。在前不久播出的《制胜》第6集《连战连胜》中，南部战区的无侦七等多型无人机也集体出境。空军官兵表示，无人作战力量逐渐走到了作战体系的最前沿，已成为火箭军目指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在南部战区组织的这次海空联合演训中，无侦七无人机罕见出境，动用这型无人机传递出了什么信号？魏老师，
2: 那无侦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得高、看得远，可以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目标的识别，而且呢，可以进行这种快速的信息共享，把目标信息分享给海面上的作战平台和空中的这种作战体系。这样的话呢，组织海空兵力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管控，针对相关的岛屿和岛礁进行保护，会更加快速、更加精准。更关键的是，无侦七这种大型无人机留控时间很长，可以持续对相关海域进行广域搜索或重点监视，确保我们的态势感知随时在线。那么在这种一体化兵力的运用过程当中，这种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侦察平台，那么可以快速反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任务区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这说明南部战区在无人机的运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的熟练。
1: 近年来，南部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远的不说，今年7月底以来就多次组织战备警巡与海空联合演训，每次亮相的武器装备和开展的演训科目都有所不同。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综合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和央视报道，今年7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同步开展执法巡查。画面显示，战区部队当天出动了综合补给舰青海湖舰、054B 型护卫舰钦州舰、054A 型护卫舰通辽舰，以及运八反潜巡逻机、轰六 K 轰炸机、歼16战斗机、教十教练机等。演练中，钦州舰发现疑似菲律宾侦察机，随后教时前出警告驱离。这也是海军新锐的054B 型护卫舰与空军教时高级教练机首次公开现身南海执行战备警巡任务。
3: 防卫洞走动，距离180公里，疑似菲律宾侦察机。
4: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1: 今年8月1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演训指令下达后，由海军052D 型驱逐舰湛江舰、071型船坞登陆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与此同时，挂载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轰6J 轰炸机编队也按时抵达，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在演训区域， 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在黄岩岛附近。

0: 近海空域，12-0J 18C 舰载直升机快速升空，野马气垫艇迅速前出进行特勤处置演练。在营救被扣押船舶演练中，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9月2号，南部战区再次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画面显示，空军教室挂在霹雳5空空导弹实弹，对抵近黄岩岛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警告驱离。
1: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t immediately. Leave it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0: 在近期南部战区开展的战备警巡中，教师飞机多次现身。曹老师，为什么要派教练机参加此类任务？
2: 教师教练机啊，属于一款就是高级的教练机。它的特点呢，第一个是双座，再有一点呢，就是它更换了我们国产的新型发动机以后呢，滞空的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为什么要在这个区域里面使用教师教练机呢？因为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它首先没有太先进的作战的飞机。我们的教时这样的教练机对于菲律宾的一些挑衅性的行动而言就是先进的战机了，特别是教时的这种飞机呢，它的这个高度可以升到很高，但低空的性能呢又很好，而且呢它可快可慢，就是快的时候可以超音速，慢的时候呢也可以和你的涡桨飞机，就是螺旋桨的飞机啊，来进行平行的飞行。那这样你在驱离啊一些速度慢、飞行高度低的飞机的时候呢，就有了有效的手段和平台。而且呢，我们可以利用就是教时这种飞机啊，它滞空时间长，飞行寿命长等等这些优势呢，来维护我们南海方向的领土主权。
0: 在8月1号那次海空联合演训中，水面有驱护舰、船坞登陆舰、气垫艇，空中有轰炸机、直升机等等。这种高规格的兵力安排以及开展武力营救被扣押船只演练是出于什么考虑？王老师，
3: 好的，这种演练我觉得从两个维度来看，首先这是我们目前在南海相关的海空域一个整体力量体系的一个综合的展示。你比如说水面舰艇部队啊，既有作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主力的我们的驱护舰啊，包括动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和动56 A 型的轻型护卫舰，另外包括可能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夺岛作战的我们的071型的船坞登陆舰，包括它所搭载携带的这个关两六型的气垫登陆艇，包括直八 C， 包括直二零钩啊，这些舰载的直升机都是一个完整的两栖登陆的这样一个作战体系的展示。另外，空中的力量方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轰六 J。那么轰六钩挂着鹰击12，大家知道这是超音速、全程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末端最后突击的时候，甚至可以打到4到5个马赫以上的这样一个速度。老实讲，这样一种组合在南海周边海空域是没有对手的。所以大家看，空中力量我们有空优，有对海突击；水面我们有驱护舰、有船坞登陆舰构成的两栖登陆作战力量，既能够有效的夺取和保持制空制海权，又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两栖登陆。当然，也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啊营救被扣押船只啊，包括营救相关人员的这样一种演练。它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行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挑衅，我都能够有力的、有效的进行应对。
0: 短短两个多月，南部战区针对相关国家挑衅性动作，接连组织多场战备警巡与海空联合演训。这种及时快速的反制，体现出战区部队怎样的战备态势？魏老师，
4: 战区部队在应对海空复杂情况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兵力一直是处于一线部署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反应，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无论闯入者和挑衅者从空中来还是从海面上来，我们都可以利用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巡逻和守护的兵力，快速抵达、快速处置、快速应对，不给任何的这种挑衅者以可乘之机。
0: 南部战区的一系列行动，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与此同时，近一段时间，中国军队接连与多个国家的军队开展双边联合演训，增进与外

外军的互信，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贡献。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八。

0: 型兵力运用演练。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抵达埃及空军母基地。此次远程机动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转场途中，运用20A 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8月23号，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日，当天训练科目为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央视报道画面显示，中方出动了歼16战机，埃及空军则派出俄制米格29和法制阵风战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
1: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0: 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装备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在航展现场，空军某部张航向央视记者透露，在近期与埃空军的联合训练中，中方和埃方多型战机完成了昼夜间加油训练，进一步验证了装备的通用适配性。央视公布的画面显示，中方运用 20A 利用加油软管为埃方双座型阵风战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今年是中国空军与埃及空军第二次开展文明之鹰联训。王老师，据您的观察，此次联训都有哪些亮点和突破？
2: 我觉得从中国空军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参演最大的亮点就是成体系的投送力量，向另外一个大洲跨越洲际投送我们的空军的整个的作战力量体系。我们都知道，这次中国空军参演，虽然参演的飞机数量并不是很多，但体系相当的完整，既包括作为空优主力的歼16，这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除此之外也包括一系列的支援保障机型，包括空警500型的预警机，这是用于夺取战场的信息掌控权的啊，也是空中的大脑，空中的司令部，包括运9电子战机，这是确保战场制电磁权啊，一定要掌控在手的。另外还有运20A 远程运输机和运油20A 和我们的空中加油机，加油机伴随保障我们的战术飞机可以进行远程投送啊，中间可以不落地进行远程投送，进行转场。那么运输机则搭载着我们作战飞机的地勤保障团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运20中甚至还带了一架120型的搜救直升机，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敌后的搜救任务，那就是在作战中一旦有我们的空军的战机被击落击伤，飞行员落在敌后，我们要执行对飞行员的这样一个搜救任务，连这个都考虑到了。至于在演训的过程中，哇，我们到底这个体系是怎么展示的？我们看到有关的新闻只报道了开演那一天啊，从单机对抗到双机对抗逐渐升级，后续很多敏感的演练的内容就没有过多的进行报道，我想大家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毕竟我们有这个能力将我们的整个体系投送出去，投送到万里之外，我觉得这一点就足够了，主任。
0: 除了中埃文明之鹰联训，近期中国军队还与白俄罗斯、泰国、阿联酋、新加坡、老挝等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综合解放军报和央视报道，8月12号至24号，中国与白俄罗斯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双方采用混合编组模式，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国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
3: 此次联训，双方在战术配合、指挥协同上深度磨合，有效检验和提升了两军联合反恐、应急处突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遂行各类联合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今年8月，中国与泰国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泰国空军乌龙廊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空军混合编组。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训的广度和深度。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内容 容涉及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

0: 该系列联训。阿联酋国防部9月4号公布的演习画面显示，阿方派出幻影2900战斗机和运输机、加油机、直升机等机型来华参演，中方出动了歼10C、歼16战斗机和攻击二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9月5号至9号，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在海上阶段演习中，双方进行了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新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9月6号至22号，中国与老挝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在老挝多地举行，其中在联合演习期间，中老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这是中老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近期，中国军队与多个国家军队蓬勃开展各类型的联演联训，这些联演联训呈现出哪些特点？曹老师，
1: 因为两国军队间的信任体现了两个国家间的信任，那么我们既然能和这么多的国家军队来进行相关的联演联训，说明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很好。其次呢，在联演联训中要利用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装备来共同完成相应的这些军事的任务，是增加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友谊和这种信任。既然是联演联训，那有的可能这个训练场地是在我们国家，有的呢可能远离我们国家，那这样我们的人民军队就要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情况的这种任务。另外呢，近期开展的一系列演习内容非常丰富，有联合的护航，有联合的反恐，有联合的拿捕，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同环境里边、不同情况下的多样化的作战任务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联演联训也体现了我们的大国担当，而且也确确实实的维护了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

0: 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与我，我

0: 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

0: 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

0: 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他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觅食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锚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这个回家讲一下。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坛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锚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锚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锚头是重要的一环。
4: 旧的润滑剂我们要把它换下来，然后涂上新的。
1: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

0: 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
2: 锁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锁进行一个检查啊。我们主要是对斜拉锁这个PE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2: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锁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3: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锁，一根平均时长要3个小时左右。
4: 3个小时？
3: 对，一天8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3根。
4: 嗯，
3: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锁，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3个多月。
2: 为了解决斜拉锁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锁检测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升起来了。
2: 对，我们可以上升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1: 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好，师傅，行，谢谢你。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已经开始了。
2: 对，开始了。哇，这比过山车稳多了。
1: 越高，风越大，它会抖。
3: 我们主要上来看看它这个爬轮和这个斜拉索的这个接触的耦合情况，要保证它和斜拉索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拍摄到这个斜拉索。
4: 等一下来之后，我们如果还有再问题，然后后续再进行调整。
0: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作业依然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海上的风直接吹来，让人很难站稳。但是这样的环境，作业人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3: 像我们刚刚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1: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3: 是的，没错。
1: 太好了。
0: 这套斜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五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0: 对跨海大桥来说，桥面部分的保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细心管护。走。
0: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香梁

0: 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1: 脚踩这边稳。
2: 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1: 好的。然后从右边这边过来。
2: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1: 是的。您注意脚下。
2: 好。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1: 是有割裂感。
2: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1: 对，在桥肚子里面。
2: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0: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1: 叶斌，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
1: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0: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2: 下来了，这风还挺大的呢。
1: 是的。
2: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1: 是的。
2: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1: 豁然开朗。
2: 这个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2: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
1: 我们看脚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0: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2: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1: 40到50米，我们攀爬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2: 还要进行工作。
1: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0: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2: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我们有定期的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比如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这样。
0: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4: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平凡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

0: 责任重大，无比光荣。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演化，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1: 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2: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海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

0: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 敬老为上。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起湄洲湾，风涌中门镇。
1: 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深海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深海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2: 我们这个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1: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4: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只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1: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5: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1: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

0: 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千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2: 21年。
1: 21年。
2: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二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1: 550亩。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2: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1: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2: 秋茄。
1: 秋茄。
2: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0: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丽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2: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哎，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啊，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就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就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灰蚕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4: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3: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4: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田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

0: 常识。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清洁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

0: 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礁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虾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斑扫帚虾，它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虾，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因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话，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青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好，然后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梢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啊？这是我们的重点。
0: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2: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 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

0: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这些活石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啊，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1: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2: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3: 我往前瞄一下。
4: 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5: 对，而且买了。今天鱿鱼大条。
4: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5: 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4: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6: 对，
4: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
2: 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它一些高蛋白；巴浪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性腺发育。鱼蛋，
0: 这大虾还可以。
2: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我们主要是要买尽量活的。
7: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到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8: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鱼的鱼皮啊，
9: 对
8: 的那种。
9: 烤一个那个鱿鱼。
8: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敲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10: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4次。
0: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10: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1: 今年6月，团队的海水观赏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6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其中红纹边腕虾、主斑扫帚虾、油彩辣膜虾3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11: 大学的时候，反正在吉大我们就有创立了一个水族造景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继续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提纲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渔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12: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全白的。黄花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11: 高算它一般就是从0到1得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13: 对，
0: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

0: 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1: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2: 你们都在跟着孙木老师从这边走，
3: 跟着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物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4: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5: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6: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的美丽。珊瑚呢它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7: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也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8: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那后来也是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9: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护大自然。
10: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11: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12: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

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检视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

0: 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面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
2: 啊。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我们公司在2015年专门建造的一艘鲍鱼专业运输船。

0: 这艘是永辉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豹培养这个专业组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辉三号的，这个是3000吨，永辉三号是5000吨。
1: 是因为有了南豹培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鲍鱼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鲍鱼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0: 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冒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24个小时差不多是换24遍，
1: 是，
0: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进行加氧。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没有死角。
1: 所以整艘船来说呢，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0: 是的，
1: 来保证我们这些鲍鱼的存活率。
2: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豹培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投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局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1: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呢？
0: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了。
1: 哦，就是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供养池了。
0: 出来的，真正的到93年就要开始海上养殖，我就开始介入了。
2: 吴永寿经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零到一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0: 我们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98年了。
1: 98年
0: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形成，我们也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的这一个养殖。
2: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0: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就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拉到北方去运，都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忽略的是南豹培养这个养殖模式。
2: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豹培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1: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0: 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1: 是
0: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一个鲍鱼养殖产业

0: 更大的一个
1: 突破和发展，
0: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
2: 正报一号与福报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历程。
3: 喂好喂，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2: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兴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鲍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1: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在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持续发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2: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而该饲料的饵料系数为1:2。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4: 好，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5: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4: 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6: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怎么制作而成的？
5: 我们这里面有6个仓位，也就是我们6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4: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这是我们的中控室。
5: 我们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这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2: 6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4: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5: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实践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1斤2两的饲料可以养1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2: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5: 这一斤的鲍鱼啊，
6: 好吃。
4: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5: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7: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

0: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两三百块钱。嗯，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三五十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没有改变。
0: 嗯，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2: 太棒了。
0: 对，吴总刚才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1: 鲍鱼这个所以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0: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1: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几，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0: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江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1: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2: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1: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0: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耕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不是在哪里？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这太危险了。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

0: 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

颗黑桃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快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鲜美无比，每个光光鲜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5: 现在撑着浓郁。
3: 请演。又付费。
6: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

0: 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

0: 源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

0: 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

0: 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鲁达兄弟，来，走了。
1: 好，好，
2: 二娘，
0: 怎么了？
2: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1: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2: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2: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件事儿。
1: 啊，
2: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1: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2: 好，
1: 告辞了。
2: 哎，
3: 众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曹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藏拙，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5: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6: 正是在下。
5: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6: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请
4: 请。
5: 林教头，请
4: 请。
3: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得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4: 来，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好说，好说。喝酒，喝酒。
5: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6: 先生高义，
7: 好酒痛快。好，
5: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3: 好，多谢。
6: 我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5: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6: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5: 林冲武松。

0: 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1: 多谢。嗯，
2: 两位哥哥，
0: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2: 快，林教头，请
0: 请，哎，请上座。
2: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方见谅啊！
0: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2: 我在东京时也爱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0: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2: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0: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2: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0: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0: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2: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0: 多谢林教头。
3: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0: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3: 嗯，好。
4: 啊，各位兄
5: 长，来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3: 好，请坐。
5: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3: 干！
4: 干！干！干！干！干！干！
3: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5: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 如何住得下这许

0: 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1: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0: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2: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3: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2: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0: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2: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得这山寨之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2: 嗯，
3: 告辞。啊，
2: 告辞。
0: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
2: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0: 你想干什么？
2: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0: 林冲，你想干什么？
2: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0: 林冲，
4: 林教头，
0: 你不要乱来，
5: 不可造次。
4: 林教头，不可
5: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2: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6: 大哥，
7: 大哥，
6: 大
7: 哥，
6: 大哥，
2: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8: 大哥，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3: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9: 好，
2: 且慢。
9: 好，
2: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1: 愿闻其详。
3: 请说。
2: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晁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晁天王。
9: 好，
8: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1: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主，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2: 晁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1: 哎呀，
2: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1: 不可不可，林教头，
2: 晁天王在上，林冲愿晁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9: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 快快请起。
9: 是呀。
1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1: 哎呀，你等一下。
1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1: 你急什么呀？
1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1: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1: 妙计我当然有了。
10: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1: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11: 好，跟我来。

0: 二位爷，哎，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0: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 真的？
0: 真的。
2: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0: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1: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走走、啊、
0: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2: 有酒喝了啊。
0: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哟，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啊？
2: 这酒真不错啊，
0: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4: 今天不醉不归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2: 来来来，喝
0: 喝喝
2: 喝喝
0: 喝啊！一，二，三，倒！
5: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0: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5: 啊，走。
0: 二弟，
6: 大姐，鲁大哥，
0: 快！
5: 哎呀，
0: 二弟，
6: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0: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5: 快走，快走，快走！
6: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0: 为什么？
5: 哎，吴从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0: 是啊，
6: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0: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5: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0: 就是啊，
5: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0: 走
5: 走。
6: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0: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5: 走啊！
6: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6: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0: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6: 这，
5: 那洒家也不走了。
6: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7: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6: 大姐，你不要这样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哎，
7: 大人，武松安在？呀，
6: 大哥不要乱来，
7: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6: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7: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5: 你这狗杀

0: 你这是犯下了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放手！你好大的口气！
1: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2: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3: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哼，
4: 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哼，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1: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4: 是。
1: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3: 不是二娘，
1: 去吧。
3: 哎，
1: 嗯，
3: 快走吧。
5: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6: 是啊，我也听说了。
5: 你也听说了？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
6: 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5: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6: 伯爵，
5: 嗯，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7: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那就全靠你了。嗯。
8: 女儿，爹回来了。
9: 爹。
7: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8: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7: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8: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
7: 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8: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林国君，
7: 这个混蛋！
8: 你去哪儿啊？
7: 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囊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 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囊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 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 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你弄醒了。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
0: 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兔兔兄弟，饭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

0: 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再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凑合。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哎哎哎，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和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哎哎哎，赵哥啊。
0: 这真不是，真不是！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大。
1: 你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主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哎。

0: 烫烫的，
1: 干嘛呀？
0: 不能喝！哎
2: 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0: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烫啊，二哥！啊！
3: 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4: 先搁在那儿吧。
5: 哎，二弟啊，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4: 大姐，还是你先吧。
5: 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4: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哎，
3: 没什么，都疼，应该的。
0: 二哥，哥，汤，不能喝这汤。
5: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0: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5: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4: 说，谁让你干的？
6: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4: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0: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5: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0: 二哥，赵哥，
1: 快说！
0: 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5: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0: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1: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啊，兄弟，哎，兄弟，
5: 他怎么了？
4: 管大爷。哥，快来救朱能！
1: 来人，
4: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1: 来，兄弟，来。
4: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5: 对，放我出去！

0: 我们要去抓那狗贼。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0: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
2: 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那好吧，不过啊，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3: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3: 咱们啊，让那猪能去毒害武松。
2: 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个怎么办呢？你说什么？猪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猪能去毒死武松吗？
3: 嗯，
2: 武松他没有死。
3: 猪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4: 是，
2: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3: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1: 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
5: 现在猪能兄弟也昏迷不醒，不灭问不出个什么来。
0: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2: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2: 嗯，
1: 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
6: 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7: 也好，
6: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大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7: 好，
6: 走。
2: 走。
7: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 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6: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7: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宿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 我哥哥却依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相大人头撞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6: 千帆，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 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8: 多一个就是乔运哥。
6: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8: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6: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8: 是我，乔运哥。
6: 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9: 闭嘴，
10: 太爷。
6: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0: 嗯，你先下去吧。
9: 是太爷。
6: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 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

0: 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1: 知道，只要能救五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0: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1: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
2: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0: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2: 是大人。
0: 乔运哥，
1: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1: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0: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3: 来了，大人。
4: 来了，大人。
5: 参见大人。
6: 参见大人。
0: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7: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0: 你说吧。
7: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0: 书办，
8: 哎，
0: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8: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星，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2: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星这个人，可是西门星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2: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星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1: 你胡说。
2: 嗯，
1: 那五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2: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1: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
0: 嗯，
1: 那西门星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2: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星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2: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2: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大人，他胡说。
6: 胡说
9: 胡说，
4: 真是胡说。
1: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0: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10: 是大人。
1: 大人，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0: 退堂。
10: 退堂。
1: 五二叔。
11: 哼，小兄弟，谢谢你。

0: 萧燕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 好，好，好，好，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2: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1: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 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嗯，赵凯，
3: 哎，朱子，
1: 哎，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3: 啊，
1: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
4: 皇儿。
5: 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6: 行，没问题。
7: 兄弟，敲门。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5: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
7: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呀呀呀！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哎呀，哎呦喂！这爷饶命啊！爷饶命！
5: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
7: 好，好，好，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
5: 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
7: 花子虚，给我出来！老爷，不然你出去。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5: 花子虚，给我出来！
7: 可是他们……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5: 花子虚，
7: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5: 可是他们……
7: 可是什么？快点！
5: 好好好好。
8: 智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9: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好。
5: 哎呦！
8: 站！哎，花子虚，
5: 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撮鸟，给我滚出来！哼！真他娘的贼，
8: 竟让他跑了！
5: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撮鸟的。
9: 走，
5: 好。
7: 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哎呀，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1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7: 嗯，也好。
10: 你说。 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7: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10: 哦，我想起来了。 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7: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

0: 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1: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2: 哎，子胥，
0: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2: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2: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0: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2: 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3: 二位叔叔、啊、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啊、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啊、
3: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4: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3: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3: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5: 走走，快快站住，快。出来，快走，快点，快，是不是到了？老师，放开我，
2: 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
0: 嘘，别出声。
5: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0: 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啊，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4: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5: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0: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5: 我会说的、
0: 哎、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5: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2: 糟了，要坏事了。
5: 饶了我，
2: 怎么了尊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0: 哎呀，你放心吧，
2: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0: 别叫了，
2: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5: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4: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0: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5: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6: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啊？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7: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5: 哎，
0: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
6: 快点快点，
5: 不要啊，
2: 快走走走走走。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5: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5: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8: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0: 白水不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谷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

0: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

0: 不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玺，深故南玺，更宜至玺。
2: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3: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4: 常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之多艰。
5: 以于心之所善兮，
4: 虽九死，其犹未悔。
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回。

0: 公元752年的秋天，岑参登临唐朝诗人的打卡圣地慈恩寺塔。一同赴会的高适曾去过冀北，后来又到过陇右、河西，并在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中任职。那时候与岑参奔赴安西一样，高适同样将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边塞。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河苍苍，武陵欲相望。杜甫比岑参还大几岁，即将年满40。他曾向唐玄宗献上三大礼赋，获得入朝为官的资格，但至今没有获得任何官职。常年奔波劳累，加上生活贫苦，杜甫还患上了长青病，身形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得更憔悴一些，脸上写满了忧虑。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子非旷世怀，登兹翻百忧。而从安西归来寸功未立的岑参，又回到长安，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重振家族荣耀的梦想，如今看起来也是遥遥无期。或许是惨淡的人生轨迹更加相似，岑参和杜甫这对朋友相识不久就互为知己。在那段不顺心的日子里，岑参常常约着杜甫一起在美杯湖上泛舟听曲。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美杯。天地严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
1: 闲路经霄馆，前求傍九尊。明来呼小吏，烈火掩归轩。
2: 他们两个都是出生于名门望族，杜甫的祖父叫杜审言，曾经在初唐年间做过宰相。而岑参他的家族，对岑参讲自己是叫国家六业无门三相，啊，国家才经过了六朝，我们家里面当宰相的人就有三个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在时代的影响之下，在个人家族的这种背景之下，岑参是希望有所作为的。
0: 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

0: 使之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孤酒前。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公元754年，岑参已经在长安蹉跎了3年。一封来自故交的信，让岑参刚刚静下来的心情再起波澜。来信的人是他在安西幕府中的同僚封长清，他邀请岑参再回边塞。封长清是一名孤儿，幼年时他的祖父因罪被流放，自己也一同来到西域。30多岁时，封长清投身安西军营，后来他毛遂自荐，请求担任高仙芝的侍从。在高仙芝麾下，封长清显露出极高的军事才能，他料敌如神，所思所想常与高仙芝不谋而合，因而深受器重。岑参收到来信时，封长清已经凭借在西域获得的军功，成为朝廷新任命的北庭节度使。看着昔日的同僚功成名就，岑参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去实现自己还未完成的理想。天宝年间，都护府的职权和节度使大致相同，全面负责地方军队、钱粮等事务。岑参在封长清幕府中担任支度判官，协管军资、粮草等后勤工作。数十年前，他的曾祖父宰相岑文本在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也曾在军营里做过此类工作。虽然和在安西一样不能冲锋陷阵，但这份工作岑参显然乐在其中。高仙芝兵败安西后，吐蕃、突厥等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不时侵扰西域。此时大唐对西域的掌控仍然牢不可破，为了维护西域安宁，封长清在天宝末年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封长清集结唐军，从轮台出发，率军讨伐。岑参为他写下了名篇《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 上将拥毛西出征，平明吹笛伴军行，四边伐鼓学海勇，三军大呼阴山动。
0: 天空中黄沙漫漫，地面上乱石拍空，虽然不能领兵出征，但此时岑参和他的主帅封大夫拥有同样的激情。
2: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厚，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叫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突，半夜军行歌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0: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坐冰，雾中草席砚水凝，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助献捷。
1: 封长清亲率唐军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他在寒风中送封大夫出征，又在落日的余晖中迎接封大夫凯旋。
0: 西郊后中军，平沙悬落晖，一马从西来，双节加路驰，喜鹊捧金叶，蛟龙盘画旗。
1: 唐军出征，敌人不战而降，西域获得了暂时的安定，朝廷的封赏也纷至沓来。那时封长清还不到40岁，已是朝廷的正三品大员，岑参也被提拔为从六品的度支副使。一瞬间，在岑参的心里，西域的天亮了。
0: 何姓一书生，忽蒙国士之侧身左荣目，敛刃试边锄，自逐定远侯，役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若并州儿。
1: 在安西时，雄奇的异域风光在他眼中只剩下愁云惨淡，但在北庭，即使眼前的风沙草石、火山冰雪给人以萧瑟之感，我们依然能够从诗文中感受到他的自信与豪迈，这是他的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0: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天山雪云长不开，千峰万岭雪摧眉。
1: 西域，梦想之地。有的人来此，只为在有限的生命中，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间，来一番别样的人生体验。有的人以悍将之名西出阳关，只盼有朝一日能够建功立业，登临凌烟之阁。而有的人只为在荆棘满布的人生路上闯出一片天地，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大唐。那时西域海纳所有人来此逐梦，西域也欢送所有的梦想回京。与中原的气候不同，八月的西域大雪已至，室外刺骨的寒风难掩营帐内氛围的热烈。同僚武判官即将东归长安，在为他饯行的宴会上，胡琴、琵琶、羌笛一同在天山和鸣。
0: 北风卷地百草遮，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帘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折。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

0: 踪影。岑参没有离开，而是在原地久久伫立。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纳506号唐代古墓，出土了一份长形舫支柱马料文卷。这份文书中提及的岑判官就是岑参。在这一张薄薄的原始记录里，那位诗人转战大漠的身影跃然眼前。为了功名，岑参两度出塞，他驰骋在大漠边关，努力抓住自己能够争取到的每一次机会。为了建功立业，他四处奔波，跨过天山南北险要的关塞，去边远的岩泽，去一望无垠的白龙堆。他在驿站间飞驰往来，奔波于汀州、轮台、蛟河等地，为的就是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大唐建功立业，重拾家族荣耀。但是现在，他离自己的梦想还差得很远。
1: 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0: 偶然间的失落，只怪功名来得太慢。但遇到封长清后，自己这颗在长安蒙尘的明珠有了发光发亮的机会。身处荒原，未来依然可期。
2: 岑参尽心尽力地辅佐这个封长清，而封长清呢也提携帮助岑参，所以我们就在诗文当中就有一个感触，岑参与封长清之间关系似乎更加的密切。
0: 公元755年11月，北庭寒冬已至。这一年末，封长清入朝奏事，岑参满怀期待，等候着封大夫带回朝廷的佳玉。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千里之外的长安大乱将至。公元755年12月，担任范阳、平卢等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身在长安的封长清临危受命，募兵平叛。然而临时拼凑的唐军在训练有素的叛军面前不堪一击，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攻陷洛阳。封长清带着残部退至陕郡，投奔昔日上司高仙芝。随后他和高仙芝又被迫率军退至潼关，两位从西域而来的将领再次并肩作战。唐军接连失利，令唐玄宗震怒，朝廷派来的监军、宦官边令成向二人索贿不成，便趁机诬陷二人贪墨军饷。盛怒之下的唐玄宗下令将二人赐死。守护大唐的双子星同时陨落。封长清和高仙芝遇害的消息在第二年春天传入北庭大营。

0: 长清入朝，如今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两位上司均被冤杀，一切都来得太快，岑参甚至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看到封长清临死前写下的遗表，他悲痛不已。臣死之后，望陛下不清此贼，无忘臣言，则即社稷复安，逆胡拜父，臣之所愿必矣。仰天引鸩，向日封章，即为失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因受罪臣封长清牵连，岑参的军功第二次化为了泡影。失去了最重要的依靠，他在北庭挨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季。
1: 将军初得罪，本可复何意？
0: 他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历时五年，行程万里，只为有所建树。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起色，又瞬间沉入谷底。高仙芝和封长清两名大将的死，并没有能够阻止唐军的溃败。公元756年，叛军攻破唐军防线，直逼长安。唐玄宗带着宠妃杨玉环仓皇逃往蜀地。在大臣的簇拥下，太子李亨在05火线继位，是为唐肃宗。第二年，唐肃宗迁往临时国都陕西凤翔。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乱让岑参梦碎西域，而他的朋友杜甫、高适等人此刻也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公元754年，就在岑参离开长安的第二年，杜甫也终于被授予了一个小官，太子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巧合的是，两人为官的第一战都是在太子的府邸。得知太子即位的消息后，杜甫逃离已经陷落的长安，前往凤翔迎驾。一片赤诚感动了唐肃宗，他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安史之乱发生时，高适曾任职于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高仙芝和封长清遇害后，哥舒翰接下了在潼关抵挡叛军的重任，但他冒险迎敌，不但使得唐军大败，哥舒翰自己也不幸被俘。高适趁乱逃脱，先是向蜀地投奔唐玄宗，后又奔赴凤翔，受到唐肃宗的重用。自己曾经的上司、曾经的太子，摇身一变成了皇帝，而且成了好友们的庇护者。但此时的岑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没有朝廷的命令，岑参不能贸然东归。乱世中，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似乎被大唐遗忘了。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万顷气象相约东南，随着弱冷空气到访，这两天暑热消退不少。四号夜间又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接力，届时全省气温自北而南明显下降。预计最低气温过城江幅度内陆地区可达8到10度，局部可达11到12度，沿海一带呢是4到7度。期盼的秋凉正款款而来。来看具体的降水落区。那四号这一天，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多地方呢会达到中雨量级，局部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五号，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全省是阵雨、雷阵雨为主，沿海的部分仍然可能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六号雨水基本退去，全省转为多云到晴。那么未来三天，沿海海区会有东北大风，最大阵风可达9级，海上活动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温度方面，未来几天白天暑热渐消，夜晨凉意加深。四号之后，新一股冷空气到访，天气更凉。像是南平，六号早晨的最低气温预计只有12度，夜间寒意阵阵，御寒的外套一定要提早备好。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南平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三明早高峰时段阴天。

25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5到10度。昌都今天阵雨转中雨16到6度。台北今天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台中今天晴转多云31到21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大雨32到22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晚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好包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前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1: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2: 阿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1: 丹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

0: 你们搞糊涂了，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二弟，
1: 你干嘛？
0: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 公道自在人心呐！
1: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0: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1: 二弟，不要这样，好，我们
0: 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1: 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走啊，
1: 走，
0: 走，走。
2: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3: 真的吗？
2: 千真万确。
3: 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为何不将她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2: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恐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3: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4: 是，请太师放心。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5: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 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不好办呐！
4: 哎呀，不好办呐！
5: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 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4: 哎呀，这事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
5: 全都担着干系呀！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4: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5: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4: 好，那一言为定。
6: 司马南追，爹，
3: 宝儿怎么样了？
6: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哦，动静？嗯，什么动静？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3: 箱子？嗯，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6: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哦，嗯，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3: 啊，奔着衙门了。
6: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
3: 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去了英伯爵家。嗯，
6: 对。
3: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6: 嗯，好。哎，
3: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

0: 我就有办法了。
1: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哎，
0: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2: 陈先生，哎，请先用茶。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2: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0: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2: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0: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2: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3: 二娘，都督在这里。
4: 啊。二弟，二弟，
5: 你出去看看。哎，
4: 来，赶紧吃。
5: 来，
6: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哎，
4: 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5: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4: 嗯，
6: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4: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5: 有道理。
4: 好了，废话少说，
5: 来，
4: 先干了这碗。
5: 来，
7: 大人，人到了。
8: 哦，
9: 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0: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4: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5: 是是，对
9: 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4: 来，先干了这碗。
5: 来，干
9: 干。
4: 满上满上。

0: 大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二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二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0: 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
3: 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是，
4: 大人。下去吧。是。站住！不要跑！
3: 二娘，二娘！哎。
4: 娘子，娘子，
3: 好点。

0: 在老娘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们不说是吧？
0: 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大人，放过武松！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走走走！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这这这马，哎，这你们松吧！
3: 大人，哎，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又换好好说嘛！哎，
4: 谢大人，哎呀，
1: 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名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1: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
2: 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5: 放过武松，
2: 放过！
1: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
2: 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6: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谢大人，
2: 谢谢大人。
7: 我大姐有消息吗？
1: 周凯，你再多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0: 二哥，我知道了。二娘！
8: 二娘，
9: 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爹，
10: 宝儿回来了，
9: 哎，
10: 辛苦了，那边的情况。 怎么样了，爹？您算的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9: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哎。
0: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9: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9: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0: 他
9: 醒了，
0: 过来过来，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0: 是让您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太爷打扰了，
1: 陈老先生。 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1: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好好好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真的吗？嗯，
0: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哦，
1: 所怪何事啊？
0: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
1: 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
0: 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
1: 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
0: 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未必，
1: 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办？
0: 还是我说了算，哼，
1: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 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十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十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哦，
0: 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1: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 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十分两处的先例。
0: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1: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圭鉴》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 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
0: 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十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

0: 陈老先生，嗯，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他。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
1: 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嘛？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 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 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笑>
1: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 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4: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8: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头晕。
11: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2: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3: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4: 容易揉，很舒服。
1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17: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18: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

0: 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

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

0: 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1: 多谢大人明鉴。
2: 哎呀，苍天有眼呀！
0: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3: 是大人。
4: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5: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5: 那你的意思

0: 是，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1: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0: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1: 那怎么办？
0: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正着。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站住！
0: 事情都办妥了吗？
4: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0: 好，你们下去吧。
3: 是是是。
5: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6: 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7: 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6: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7: 那该如何是好呢？
6: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7: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6: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5: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8: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5: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8: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
6: 出来了！
9: 五都头出来了！
10: 五都头出来了！
9: 五都头！
10: 五都头！
11: 五都头！
12: 五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3: 是啊，我等你回来
12: 啊！等你回来呀！
14: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2: 我们等你呀。
6: 好，
5: 等你。
14: 谢谢。
9: 好，
14: 谢谢各位。
9: 五都头，
15: 保重啊！
16: 五都头，
17: 保重啊！
18: 保重
19: 啊！
20: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0: 哎，子胥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0: 哥哥，
1: 兄弟，我想你呀。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督导，吴督导，
1: 来吧，
0: 那就对不住了。
2: 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0: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0: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0: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2: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
3: 你放心去吧，武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0: 小兄弟。 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3: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4: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我叔，保重啊！我叔，二郎啊！我叔，
1: 二郎，保重啊！
2: 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保重啊！你保重，二郎。什么？
3: 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我说，一会儿你先上啊。
4: 这，
3: 哎呀，你先上。
4: 不是。